0: 找过他，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了。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我是和他说了，我告诉他我爱你，我真的爱上你了，杨秘书。
2: 费大少，你干什么？
3: 赵大哥，赵大哥。
4: 费大少，原来你一直在打杨秘书的主意啊！你知不知道他是队长的人啊？
3: 赵大哥，你别这样。
5: 放开我！
6: 杨秘书，这事你管不了。天照飞那小子那样对你，一定是这臭小子说了什么。告诉我，
4: 你跟队长说了什么了？
1: 说我爱杨秘书，怎么了？不行吗？
7: 赵博士，
8: 赵博士，你干什么？
4: 你问我干什么？
2: 我还想问问你在干什么呢？
8: 杨秘书，怎么回事？
5: 正好你来了。那就当着杨秘书的面把话说清楚。
8: 说什么呀？
1: 你到底爱不爱杨秘书？
2: 问得好，我们也想听一听。天正飞，你说
1: 说。
9: 哎，你们全这么逼老天，不大好吧？
2: 这怎么能是逼呢？这是让队长表个态。
1: 对，
8: 这事儿能不能不在这说？
1: 不行，必须说。
8: 那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我把话说清楚。我和杨秘书只是同志关系，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把你当朋友，当妹妹，希望你能原谅。
2: 不是，老天，你胡说什么呢？
1: 就是，
8: 我没有胡说。
4: 老天，你真的想把杨秘书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送给费大傻吗？你把
1: 田壮飞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把杨秘书当什么人了？我告诉你，田壮飞，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你也可以不尊重我，但你至少应该尊重杨秘书。已经不是施舍，你懂吗？
0: 你真的要把我让给费若雨？
8: 你别听赵宝生胡说。
0: 那天你在我那里，
3: 是我主动的。可是以后你让我怎么去跟别人？我怎么去跟别人？
8: 杨秘书，
4: 老田，你把人家杨秘书怎么了？
9: 老田呐。杨秘书说的是真的吗？
8: 你们别胡说好不好？
4: 我告诉你啊，田正飞，你要真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我三只眼真看不上你。
8: 我以党性担保，我对杨秘书什么都没做。归队。
2: 说话呀！
10: 我还说什么呀？我想我都解释清楚了。你们现在还认为我把杨秘书让给费若雨吗？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杨秘书就怎么着都喜欢不起来呗？
10: 哎呀，我还是真心试过好多次了，不行啊！
11: 不是，为什么呀？
9: 还是我那句话，爱情这玩意儿，嘿，实在是令人难以捉摸。
4: 我就奇了怪了，我
12: 哎，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喜欢，这种事不多了去了。
11: 你经历过呀？
12: 经历过又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儿啊？
11: 我就顺嘴这么一说嘛。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12: 你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11: 我肯定见过猪跑。
12: 你能少说两句吗？
4: 不是审谁呢？现在
8: 行。公审到此结束啊！到此结束，这件事以后谁都不要谈了啊！都不要谈了。
4: 那杨秘书哭得跟个泪人似的，你就不管啊？
2: 就是。
12: 杨秘书这儿，你也不用担心，等他冷静冷静就好了。
11: 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是个女人，

0: 女人就是这样，情到浓的时候，觅死觅活的。但是等到一段时间以后，这感情淡了，她也就明白过来，男人有多无情了。
1: 那要是这男的不无情呢？
0: 队长都这样了，还不叫无情啊？
1: 那要是这个男的喜欢这个女的，那个女的对他无情呢？
0: 自己琢磨去。
2: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杨秘书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老天怎么可能就不动心思呢？
3: 你的骂话在你嘴里就显得就那么粗俗呢？你应该那么说啊，杨秘书那么漂亮的姑娘，为嘛哎就拨不动老田心里面那根耐情的弦儿？
2: 我没你有文化行了吧？
0: 这样就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 反正老子觉得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什么事儿。
4: 啥事儿？
2: 啥事儿？我要是知道不就好了吗？
1: 魏大傻来了，
2: 我忍不住了，魏大傻。
5: 团结，
6: 你在那喊什么？
7: 吵吵什么玩意儿呢？我正想找你聊聊呢，到我房间去吧。

0: 你又在想那个田壮飞了，你好像无力自拔了，
1: 滚！

0: 你自己逼我杀你的。
1: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你不喜欢杨秘书是吗？是的。为什么？为什么他那么喜欢你，你就不喜欢他呢？我也曾无数次问过我自己，
2: 就是没有答案是吗？
1: 是的。
2: 那你到底对他做什么了？
1: 我跟你说过，我什么都没做。
2: 怎么可能？他陷害你吗？
1: 我觉得陷害这个词儿有点重了。那他都说他见不得人了，这你也听到了吧？如果你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还那么伤心？也许是我说过太多绝情话，不止一次拒绝的。他对我好，似乎是人人皆知。我这样对他说。
2: 他可能接受不了，尤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你相信吗？你们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让你说不出口的事。这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为人决定的吧。我倒是相信你是不会主动去伤害他的。那要是他主动呢？依照杨秘书的性格，他做得出来呀。 不论是谁主动吧，我觉得作为男人，你就应该对他负责。如果杨秘书因为你的薄情寡义转而喜欢我的话，我可是会欣然接受的。可如果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你，我也没有任何怨言。我只是想告诉你，田壮飞，男人要敢于担当。 我的话说完了，没事，我就先。

0: 去看一下我的黄埔草带好了没有。
1: 是。
2: 副司令，杜司令到了。
0: 你棒子！哎呀，欢迎司令凯旋，欢迎司令凯旋啊！司令能够毫发无损的回来，真是党国之万幸啊！
3: 败兵之将，何谈凯旋毫发无损？你是想说奶奶我不战而退，临阵脱逃吧？
0: 舅母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哎呦，司令，虽说我们是丢了一城一地，但是我们获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啊！司令想一想，在天堂寨进，我们可以取大别山地区；退，我们可以到湖北。这可是赢得了有力的机动啊！
3: 江副司令可真会自欺欺人，坏事当好事，我实在是佩服。直接上报你们国防部吧，奶奶我甘愿受罚。
0: 国防部的电报已经来。鉴于杜鹃司令在京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现嘉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黄金5000两，属下所有官兵都官升一级，奖中赠。
3: 谢谢蒋委员长的空头支票。
0: 司令真是会开玩笑啊，这怎么会是空头支票呢？国防部的特派员丁醒松马上就要到天堂寨来了，他可是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战斗在反共一线的战士们啊。
4: 是来监视我们的还是不放心呀？
0: 哟，华子队长剪头发了，看着挺精神。不过江某还是觉得你以前那个发型更有个性嘛，长长的，朝天冲着，总让人想到那个什么什么。哦，对了，是雄性动物的某一种部位。这样的造型才同花蚊子的名字配得上嘛？啊，
4: 是吗？可惜呀，这有的人呀，做雌的他不配，雄的又躲着他。我要是你呀，早撒泡尿淹死自己了。
5: 三妹，别这么说，三条腿的动物多少见，淹死了多可惜呀。
6: 杨小刀，你们误掌握是吧？
3: 敌当前，动什么嘴？特派员什么时候到？
7: 哎！田连长
8: 啊，
7: 你咋了？想啥呢？
8: 没事。哎，有丁庆生的消息没有？
7: 有了。
3: 那个吴少辉信得过吗？
0: 他是我最信任的手下，而且关键是他认识丁行生，在他的手下工作了3年，虽说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处得跟朋友一样。虽然吴少辉是受伤了，但我觉得这个接应的任务还是他去最合适。
3: 你是怕共军耍诈？
0: 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江某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合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你别怕，铁蛋会保护你的。
1: 你还那么小，怎么保护妈妈呀？
0: 我叫干爹保护你，干爹一定会来的。
1: 不行，千万不能让你干爹来啊！
0: 妈，你要干嘛？
2: 梅月姐，你要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晒太阳，外面太阳好。
2: 哦，窗口离太阳比较近是吧？
1: 我饿了，想吃东西。
2: 梅小姐，我告诉你，你有什么需要，敲个门就好了。我这里的服务比上海大饭店还要好。
1: 戴春风，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2: 那也没关系啊，正好我可以跟你叙叙旧嘛。你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话，最好别爬窗户，小心扭伤脚。还有啊，床单是用来睡觉的，不是拿来爬墙用的。再说，你看看外面，你认为你逃得掉吗？你死小孩，你要玩枪是不是啊？啊！
1: 干什么？
2: 你看看什么是枪！
1: 哎呀，你放开他，戴春风！
2: 梅小姐，我倒觉得一个小杂种啊，还真是王九州的种啊。梅月姐，我就是让这个小杂种来引王九州上钩。
3: 戴春风在梅月姐的房间里，你看清楚了？
4: 看清楚了。戴春风用手枪逼着梅月姐，凶得很呢。
5: 九哥，会不会戴春风要把月姐和铁蛋都抓走啊？
3: 我不能让月姐和铁蛋落在他的手里。是吧，兄弟？啊，你再辛苦一趟。让西之、奋明还有叶辉他们马上动身。
4: 好。
6: 队长，门口的弟兄报告说，王九州手下的探子来过了。
2: 不知道，刚才我在房间里已经看到了。哼，鬼鬼祟祟的。我想，现在肯定到王九州那里去报信去了。
6: 队长，那你说王九州会不会来？
2: 他不来还是王九州吗？他的女人，他的儿子都在我们手里，我看他王九州不会不管不顾的。
6: 队长，你真的肯定那小子是王九州的种？
2: 我看八成是。个子那么小，小小的年纪敢咬你，拿假枪打我，哼，活生生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王九州啊。
6: 嗯，那是。我看这次我们可以把王九州一家子一锅端了。
2: 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欢迎他。
6: 是。
2: 真的，从现在开始命令所有的弟兄不得离开岗位。
6: 明白，我再去巡查一遍。

0: 九哥，我眼皮跳得厉害，总是放心不下你。
1: 我不会有事的，只要戴春风不把梅月锦和铁蛋送到大牢里去，我就有办法救他们。
0: 可是九哥，这可能又是戴春风的诡计，他想利用月锦和铁蛋做诱饵，让你跳进圈套。
1: 戴春风玩什么把戏，我王九州怎么会看不懂啊？他肯定早算好了我要去，那正好啊，我就去会会他。
0: 我想九哥你别太冲动了，月锦的爸爸是梅默安，戴春风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1: 那不一定，戴春风现在已经疯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他有可能把月锦送到南京去，送给蒋介石，那样的话梅默安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救不了月锦。还有铁蛋，戴春风对铁蛋不会客气，梅默安会不会保护铁蛋也说不准啊。
0: 可是

0: 铁蛋是月锦的孩子。铁蛋是谁的儿子，我不管，重要的是我喜欢，所以我必须把他们娘俩救出来。
1: 好，我明白了。我是说服不了你，现在月锦在九阁心里分量更重了，还有一个让你舍生拼命的儿子。
0: 怎么了？吃醋了？
1: 我才不会吃醋呢，只要九阁你开心。哎，
0: 所以啊，还是你跟着我最合适。
2: 我王九州可以有许多女人，但是知根知底，生死不离的只有你王玉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这铁栏杆我已经给你装上了，你呀就别想跑了。等一会儿，王九州就会来了。
3: 他呀不会来的，我会让他好好活下去，对付你。
2: 他如果来了，那我就心甘情愿陪他一起死。他就那么好吗？啊？难道我就急不上他半点？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好样的，干爹来救你来了啊！等着，
5: 停！
4: 梅月锦，铁蛋，听好了，老子王九州来救你们了。老子只要不死，就是拖，也要把你们给拖出来。兄弟们，走！
6: 走！
7: 走！走！
2: 哎呀，这个王九州果然有情有义，冒死前来救你们娘俩呀！这个小杂种看来真是他的种啊。
7: 他跟九哥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来就冲着我跟九哥来，跟小孩子没有任何关系的。
2: 放心，如果王九州死了，只要你愿意，这个小混蛋，我可以认呢。
7: 你无耻！哎，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我们毕竟曾经是兄弟姐妹嘛。我得迎接一下九哥。来人呐！
8: 队长，
7: 去把门打开，欢迎九哥，然后关门打狗。
8: 是。
9: 开门，快开门呐！把门打开。是。九爷，顺子给你请安了。
10: 少跟我废话，让戴春风出来见我。
9: 我们戴队长的意思是，梅公馆已经被征用了，现在就是他的地盘。 他想跟梅小姐待多久就待多久，
10: 你什么东西啊？敢跟老子这么说话？我从来就不是个东西，小的只是个打杂的。现在是按队长的吩咐，把大门给打开。你愿意进去呢就进去，不愿意进去我也不强求。九爷向来是个英雄，进不进你自己看着办吧。闪开！
8: 九哥，小心有诈！
4: 小心呢？
8: 哼，就算是阴曹地府。
9: 老子也要闯一闯。
8: 野鬼兄弟，在，你带兄弟们在门口等着我。喜之，你带几个弟兄跟我往里冲。
10: 九哥，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跟在你身边，还是让我进去吧。
8: 野鬼兄弟，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们这帮人啊，都是秃头和尚，你不一样，你有家室，有女儿，你看好你的女儿。
9: 九儿啊，可是我的干女儿啊！
10: 行，九哥你放心，我阿辉一定养好你的干女儿。
8: 嗯，喜之，
9: 哟，
8: 十八兄弟，
10: 在，
9: 给我往里冲，
10: 走，小心，
9: 关门。

0: 梅小姐，你又听到了，王九州就快完了。
1: 王九州，你为什么要来送死？

还会哭呢。

别害怕。

0: 开，然后抓住时机用网子往九州给我罩住。
1: 是，
0: 走。
1: 谢军，撤！快撤！快！九哥，赶紧走！
2: 叶慧，你先走。
3: 快走！
0: 快走！快走啊！
4: 九哥，撤！
3: 九哥，快呀！九哥，
0: 九哥，
5: 九哥，快出来！
3: 九哥，九哥，
5: 九哥，
0: 九哥！啊！
4: 别动，别动，
0: 别动！
4: 九哥，你，阿尼，
0: 九哥，
3: 九哥，不能再有损失。
0: 九哥之前交代过，万一他被围，就由我指挥。撤！
1: 放屁！九哥被抓了！
0: 我告诉你阿慧，九哥被围，我比你还着急。救九哥会有办法的，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6: 遵命，快走，
0: 走，
6: 过，
0: 撤，
6: 过，
0: 走，
1: 九哥。

0: 队长，队长，梅尔警抓住了。
1: 我看见了，他正好和他的九哥作伴。
2: 九哥，
1: 九哥，咱们又见面了。

0: 来人呐，
1: 走，
2: 带走。
1: 是
3: 是，
1: 放下。走走走，快走。
4: 九哥，
0: 队长，有一位姓孟的先生找你，他说是你兄弟，已经在门口了，
5: 请他进来。
0: 是。孟先生，请。
5: 一只兄弟，你是来帮我算命的吗？不过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
6: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5: 西之兄弟，你是我们兄弟三人当中念书最多的，可是你说的一套一套的，光说不练没用啊。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这个年代，你是我兄弟，我不杀你，还可以请你喝酒。可是，你如果提要我放了王九州，我劝你最好还是赶紧走，免得我心情不好，连你一起抓。
6: 春风，你命中将有一大劫，你命中缺金，你会死在水里。
5: 从生下来就是一个大劫，你根本就不懂，你给我闭上嘴！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我就是真死在水里跟你也没关系。在我反悔之前，你赶紧给我滚！
6: 你忘了，九哥是你我的结义大哥。
5: 此一时彼一时啊，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王九州了，你赶快给我滚。宋科，
0: 请吧。
6: 戴春风，从现在开始，你我一刀两断，
5: 给我滚。
0: 请。

0: 哎呀，九哥，我这贵宾室还不错吧？白眼狼来了。要当一个白眼狼也不错，在这世道说不定还没机会当白眼狼呢。九哥，我来是想跟你说，希望我们兄弟能够站在一起替党国效力。如果九哥答应的话，我们兄弟可以联手，可以叫上西直兄弟一起，到时候我们势力就会更加强大。
1: 如果九哥同意的话，我可以去说服委座，委座一直非常欣赏你。我很希望九哥能加入我们旗下，到时候不光是吃香的喝辣的，连醉红楼都可以整个买下来。<笑>不是春风啊，
0: 嗯，
1: 你在说梦话呢吧？你以为九哥是个轻易叛变的人吗？要是那样的话，那我不也成了白眼狼了？啊？
0: 嗨。 我希望九哥能够仔细的想一想我的话，在这乱世里，能够结成兄弟，真的不容易。我带来的酒给你留下，请九哥慢慢的享用。
1: 老子现在就要喝，
0: 是吗？
1: 拿来，
0: 九哥。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先上楼了。明天我还会再来看你，我等你的答复。
1: 戴春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王九州宁愿站着死，都不可能跪着生。<笑>

0: 好，果然是我的九哥，有骨气。和尚，好好招呼九哥。戴春风，你个狗日的，你个大老子！你不好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和尚。我呀！妈妈的，戴春风真不要脸。
1: 拿一个女人和孩子又不一个男人，哼！他还要提着九哥的人头去领赏，做人怎么可以这样？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教训教训他。行了，别废话了。拿一个女人和孩子又不男人，九哥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他愿意，这说明他是自愿的。
0: 胡说！那是九哥重情重义，
1: 对所有女人都重情重义，那还叫什么情谊啊？
0: 哎，小婉，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戴春风不好对付。这次为了梅月锦。
1: 我们死了好几个弟兄了。你看看，为了一个女人值吗？哼，也许九哥觉得值。九哥，九哥他就该死。哼，哎，干嘛呢？哼，莫名其妙。
2: 主任，月锦和铁蛋呢？铁蛋和小姐被戴春风带走了。戴春风，我饶不了你！走，干什么呢？滚！戴春风，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3: 梅主任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2: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占我的房子，带走我的女儿和外孙？你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我看这就不必了吧。事情说清楚了，对梅主任未必有好处。
3: 你什么意思？我拿你女儿和外孙当陷阱，目的是为了抓王九州，这事确实不怎么光明。我可以向梅主任道歉，但梅主任不肯罢休，那就对不起了。
2: 你最好到委座跟前去告我。
3: 你敢要挟我？这谈不上要挟，我是看在梅主任的面子上，一直没把梅月锦是王九州的死党这件事禀报给委座。
2: 我告诉你，你也别忘了，嗯，你当时跟王九州也刺杀过委座。
3: 此一时彼一时啊，梅主任。更何况我手里还有更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3: 你那个外孙。
2: 他的亲爹是王九州吧？
4: 什么？戴春风，你敢诬告我？你这件事要不跟我说清楚，我饶不了你。
3: 梅主任，这件事是我无中生有呢，还是确有其事啊？
2: 好啊，戴春风，这样，你带上梅月锦跟我的外孙，我陪你去南京，咱们一起去觐见委座。
4: 不过，我有话在先，你如果拿不出证据来。
2: 我让你在委座那儿吃不了兜着走。
3: 梅主任，你砸也砸了，骂也骂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5: 你保女儿和外孙放了，此事可以到此为止。
2: 好，这个容易。对梅大小姐，我是不会赶尽杀绝的。来人呐！
6: 队长。
3: 和尚
7: 在。
3: 你带梅主任去接月锦和铁蛋回家。
7: 是。 梅主任，请。

0: 队长，外面有个女人说是你的故人要见你。
1: 故人？我哪有什么故人，跟他走。
0: 队长，这女人说你必须见她，她还说你几斤几两她都清楚，她还说你喜欢听她唱戏，她要唱戏给你听。
1: 她怎么会来？真没想到。请她进来吧。
0: 进来吧。
2: 戴大队长，
1: 你出去吧。
0: 是。
1: 原来你还记得我，我还以为你跟于月辉过着乐不思蜀的日子呢。王九州的干女儿，你的宝贝女儿小九，我一直在想，她会不会是王九州的亲生女儿？
2: 你别胡说，九哥哪有那么多儿女？他不是那种人。
1: 我看他就是这种人吧，醉红楼里应该有他一大堆儿女吧。
2: 你用不着往我身上出气，戴春风，你太小样了。
1: 哎，我就是小样，你来干什么？你以为我不清楚吗？
2: 你以为我是为王九州而来的吗？你错了，我只是想来找你叙叙旧而已。
1: 叙叙旧？你太无聊了吧，别演戏了。
2: 春风，我真的有事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秘密？什么秘密？
2: 是关于我们之间的秘密。
1: 我们两个能有什么秘密？
2: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这不是秘密吧？
1: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小婉，你太怀旧了吧，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没有过去，春风，这些日子你不知道我跟叶辉是怎么度过的。你别嫌弃我，我是真的想要和你叙叙旧。
1: 你既然自己送上门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啊，
2: 哎，这什么地方？我不喜欢这鬼地方。
3: 小婉，小九，春月旅社，什么意思啊？难道小婉去了春月旅社？

0: 你该不会在这里设了圈套吧？
1: 你说呢？

0: 小婉，你居然敢陷害我！
1: 你敢动我的女人，老子今天宰了你！
0: 你敢？
1: 哼，好！你看老子敢不敢？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脑袋打烂了！
2: 告诉你，戴春风，你不要再嘴硬了。阿辉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阿辉，枪下留人吧。
1: 留个屁！我正要找他算账呢。
2: 阿辉，咱们今天就把他当个屁，用他换回九哥。
1: 哦，原来我的女人是想用这。

0: 我们要想办法来救九哥呀！
1: 阿辉，小婉姑娘是好样的，你听我一句吧。
0: 行，谢震，我听你一句。戴振芳，先把九哥放了。<笑>做梦！
1: 放还是不放？

0: 九哥，我还是服你的。你看，你有那么多兄弟，我没有啊。
1: 春风啊，兄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必须用心去处。我想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0: 我知道了，九哥。我还有委座的任务，我必须得执行
1: 啊。好啊，你接着执行委座的任务吧，我先告辞了。
0: 好，九哥，那我们就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队长，就这么放他们走了？让我带一把兄弟把他们全干掉算了。
1: 不行，他们敢这样来，外面肯定有埋伏。再说，这事情要传出去，我在上海怎么做人？要想干掉他，没那么容易。我们再找时机。
2: 妈妈，我也要。
3: 这香是给外婆的，你小孩子玩什么呀？
4: 哎呀，你就给他吧，不就几炷香吗？
2: 外公。
4: 哎，铁蛋儿。
3: 那你拿着玩吧。
2: 哦，
3: 爸，如果戴春风把九哥给杀了，那我下半辈子的事就是杀了戴春风。
4: 戴春风就是条疯狗，他仗着伪作给他追杀王九州的指令，竟敢对我下手。
3: 他太心狠手辣了，爸，你一定要扳倒他。
4: 月锦，你是个聪明人，你说你现在怎么那么糊涂了？你有把柄在人家手里。
3: 什么把柄？
4: 就是你和铁蛋儿。
3: 我不管，只要有机会杀戴春风，我一定会杀了他，哪怕粉身碎骨我也要杀了他。
4: 好了，你不要这样，爸自有办法。
3: 谢谢你来救我，我知道我在你的生命里甚至比你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给你带来了太多的麻烦，我现在就带铁蛋搬出去，省得你心烦。
4: 你要走可以，铁蛋不能走。
3: 铁蛋是我生的，我让他住哪里他就住哪里。
5: 来，哎，来张嘴啊，尝尝这个。不错，哎，小九啊，有酒量，当成大以后啊，酒量肯定比我好啊。
6: 幸亏是个女娃娃，喝点酒就喝点酒，要是个男孩子，保不了又喝又抽又赌的。
5: 哎，小婉，你这不变着法骂我呢吗？一回啊，好好管管你老婆啊。
7: 哎，九哥平安归来，西之颇为高兴啊。
8: 我建议啊，大家一起敬敬九哥。啊，来
5: 来
8: 来
5: 来
8: 来来来来，
5: 弟兄们一起来啊，
7: 干，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哎，九哥，
5: 哎呀，
8: 好好好，
5: 是来，小婉啊，这次我得感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从戴春风那儿是出不来的。
8: 是，
5: 来，九哥敬你吧。
8: 是，
5: 来，
8: 王梅喝，来，干。
5: 以后这闺女啊，得好好的养啊，养大了有出息。

0: 九哥，我敬你。哎，啊，哎，这，小婉，你一定要说清楚，你为什么去春月旅社？你又怎么知道戴春风会去春月旅社？还有。
1: 在我们到达春月旅社之前，他又干了些什么？痛快点，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
2: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九哥，但是
2: 我去找戴春风，本来是去评理的。
0: 你算什么呀？你找戴春风评理？戴春风是个讲理的人吗？
2: 九哥落在他的手里很容易就会死。九哥和梅月锦不能比，戴春风不会杀梅月锦的。我欠了九哥很多，九哥救过我的命，这回我和九哥就两清了。
3: 你算什么呀？你又不是慈禧太后，
2: 所以我给你留了条子。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像个男人好不好？你连我这个女人都不如啊！
3: 我什么都放下了，可你什么都放不下。哎，
2: 小婉，来把酒儿抱走啊！我跟叶辉好好喝一顿啊！还有你，少装大男人，你心里只有那个梅月锦，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你心里最清楚。我在你心里，有一根头发丝那么重吗？
3: 咱们好像都不够男人，来喝酒喝酒啊！来倒酒。

0: 戴春风这王八蛋怎么会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呢？戴春风哪有我姓袁啊？我身边有你，是吧？哎，这多好啊！他想步步高升，那他就得放弃很多很多。
1: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出来的？
0: 是小婉帮我出来的。他约了戴春风去旅社。月姐啊，你说说啊。
1: 王王九州都要靠化妆成女人才能在戴春风的眼皮子底下逃跑，我让女人来救我呀，我是不是输给戴春风？
2: 没有，我说你没输，你就没有输。
1: 九哥，我欠于小婉的，我一定要还给于小婉。
0: 我酒呢？嗯，酒。哎呀，你都喝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喝什么酒啊？
1: 月姐，你不许哭啊，你应该笑，因为我回来了。嗯，
0: 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你死在戴春风的手里了。
1: 你胡说，我命大，我王九州他死不了。我要是死了，我怎么保护你们啊？
0: 哎，铁蛋儿，嗯。铁蛋儿呢？
2: 铁蛋儿没事。

0: 放心吧。
1: 铁蛋儿他是不是你亲生的？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觉得铁蛋儿他像我，他是我的吧？
0: 你胡说什么呀？铁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戴春风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算了算日子，你失踪去南京那段日子，你告诉我是不是生铁蛋儿去了？
0: 王九州，你凭什么怀疑我怀了你的孩子？铁蛋是我捡的。
1: 真是你捡的？
0: 真的是捡的。他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2: 母安啊，春风已经把王九州的事情都跟我说了，我看你就不要责怪他了。为了围捕王九州这个头号杀手，春风他也煞费苦心。虽然是一无所获，这就说明他王九州很不容易对付。当然，容易对付的话，他也就不叫王九州了吧。
3: 是啊，魏总，看来能对付王九州的非戴队长莫属了。不知什么原因，戴队长抓到了王九州，却又把他放了。
2: 春风啊，你对王九州是不是还有兄弟之情啊？
4: 不，伟座，我跟王九州已经一刀两断了。这次是因为有人想要害我，所以我是出于无奈。
2: 以后绝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记住了。
4: 是，卑职愿凭委座处置，但这次情况没那么简单，梅主任他……
2: 行了行了，你们俩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应该相互的精诚团结，绝不允许相互拆台。无论是有谁出于私心私情违背了国家的利益，都必须受到当今国法的制裁，明白吗？
5: 是，明白。
2: 四届六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春风，你暂时回南京，与莫安一起负责会议的内部事务。说的具体点，就是要密切注视那些与政府离心离德的人，防止他们暗中勾结，在会议上捣乱。
4: 委座，那会议的保卫工作，
2: 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已责成总统府卫队负责会场的保安。
5: 是，魏总。
2: 一国之君，平天下治家国，李纲常，立图治啊。有多少大事要做呀？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你们不尽力，还会有谁尽力呀？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的干吧。
5: 是。
6: 让中国的有志青年及时兴起，成为意大利的少年团，德意志的突击队，来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使中国走向复兴的坦途。这就是国民党的混蛋言论。蒋介石他就是一个独裁者，而共产党他是反对一党专政，是反对独裁的。而且你们想一想，谁在真正的抗日？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呢？他们在退守，他们在保存实力，所以我认为只有拥护共产党。
7: 行啊，云秋，一套一套的。
8: 那你反对蒋介石吗？
6: 无论是哪个独裁者，我都会反对。
8: 不错，来来来，小伙子，你坐。我也反对蒋介石，看来咱俩是一路货啊。共产党是怎么样的，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你见没见过他们呢。不管见没见过，你别乱说，通讯社不好乱说话。
6: 我没有乱说话，我是有根据的。
8: 根据？根据管个屁用啊！依我看，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打日本鬼子，谁就是好党。谁要是杀了蒋介石，他就是好汉。我王九州就服他，就请他喝酒，请他抽烟。我一高兴，我还请他去醉红楼潇洒潇洒。
0: 九哥，你以后

0: 多和云秋聊聊。我们以前的想法太狭隘，只知道刺杀蒋介石，以为杀了一个蒋介石，这天下就一片光明，就欣欣向荣，就没有外来列强的入侵了。
1: 对，梅子说的对，王先生，你想啊，刺杀了一个蒋介石，还有很多新的蒋介石冒出来，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刺杀完？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谓一叶障目，
2: 一叶障目，
1: 对，
2: 这一叶障目，哎，王所长，一叶障目是个什么意思？
3: 啊，这一叶障目呢，就是拿着一片树叶挡住眼睛，整个世界就看不见了。舅哥，
2: 啊，
3: 就是鼠目寸光的意思。
2: 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王九州是个老鼠呗？
1: 王先生，啊，我没有这意思。
2: 行了。小伙子，你说的对，有学问是好事，但是别学着卖弄学问啊。该不该杀蒋介石我懂，叶障不障目也不是你说了算，以后在别人面前说话得小心，如果我心情不好的话，小伙子你可就糟糕了。

0: 进来。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小九。
0: 小九病了，烧得厉害，现在需要安静。
1: 哎呦，怎么会烧得那么厉害啊？
0: 医生刚走，我给他灌了药，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傻等着小九慢慢好起来。
1: 他爹呢？
0: 说是去商量什么大事儿了，走得很匆忙，说不定啊又去醉红楼喝花酒去了。
2: 哎，你们看看这个，蒋介石要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地点定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到那个时候啊，会有一大批记者去采访。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晨光通讯社，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3: 九哥，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上庐山，去码头，一次次刺杀蒋介石失败，就是因为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这次不一样，咱们在老蒋的眼皮子底下开枪，我就不信打不死他。
2: 喜之啊。这样啊，你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领几张采访会议的出入证。
3: 好，
4: 这个会议的规格比较高，我估计以我们这样小的通讯社能有一个名额就不错了。
2: 一个人也行啊，到时候想办法把武器给带进去，其他的人在外边接应。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刺杀蒋介石的人选，谁来行刺蒋介石，这是一个危险的活儿，很有可能进去就出不来。
4: 我们通讯社有几个记者，月景是女的，不适合去。西之是社长，也不适合去。还有一个陈云秋，他看上去就像书呆子，再说也不是我们知根知底的人，更不适合去。所以，我比较适合。
3: 分明啊，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我是晨光通讯社社长，是不是由我这社长出马，这通行证更好办呢？
4: 西之兄弟，你就别跟我争了。这段时间我写的新闻稿比较多，南京的审查机构应该熟悉我的化名，不会产生怀疑。还有，我的枪法比你准，这个最重要。
2: 分明啊，你可要想好了，进入了会场你就真的出不来了。
4: 九哥，我已经想好了，我孙分明活着的意义就是杀蒋介石。
2: 说实话，分明啊，咱们兄弟好多年了，我舍不得你去。
4: 可总得有人去吧，天上不会掉馅儿饼的，咱们不能指望天上掉下把菜刀砸在蒋介石头上吧。要杀人

0: 总要有被杀的危险。九哥，你就别说了，你一直都是我们的好大哥，你就相信兄弟我吧。
1: 好，那今天咱们就好好醉一回，以后就没机会醉了，那可就亏大了。
0: 好，九哥，我陪你醉。
1: 嗯。
2: 你救了九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3: 瞧你这话说的，要谢九哥自己会谢，用不着你来谢。
2: 小婉，咱们都是女人，没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啊。我也死过好几回了，才觉得女人真傻，做什么都不值得。
3: 那就别在这儿唱高调调，留着吧。我救九哥是因为九哥救过我的命，做人总得知恩图报吧。
2: 可是你这么做，阿辉他会不舒服的。
3: 这是臭男人的脾气，只许自己在外面喝花酒，不许自己的女人有一丁点的风吹草动，搞得自己草木皆兵，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啊。
2: 那你心里觉得谁才像个男人呢？
3: 这个你比我更清楚。
2: 其实我跟你有些地方还挺像的，说不定我们以后还能成为姐妹呢。
3: 你是大家闺秀，我是路边野花，高攀不起。
2: 我走了，我要把叶辉给找回来。男人喝点花酒那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看什么时候，总不能天塌下来了他还一手喝着酒一手撑着天吧。
3: 他喝不喝花酒我根本无所谓，你要找叶辉有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话，你的心落在谁那儿我明白。
4: 来来来，
5: 好
4: 了，给九哥倒酒啊。
1: 好好，
4: 倒上。来来来，九哥，敬你，敬你，
6: 大家好。
4: 来来
6: 来，
4: 再喝，再喝。
1: 好，
4: 来来来，
5: 好，好，好，好，
1: 来，马上，
4: 真的，真的，
5: 好好，
4: 马上，
5: 来来来。
1: 范明兄弟，这些年呢，你一跟着我没干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二也没发达。我这个当大哥的，说实话惭愧啊。
0: 我分明跟着九哥，已经干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至于发不发达，那不是分明所追求的。分明无怨无悔，即便是跟着九哥死，那也死得痛快。
1: 好，好兄弟，来，咱们兄弟们一醉方休。
7: 好好，
8: 来
7: 醉方休。嗯，
8: 大家大家。
1: 再马上，
7: 怎么样？我敬你。
5: 来
1: 喝着。
7: 月姐，你怎么来了？
9: 如果我下辈子投胎，我也要做男人。
7: 怎么了，月姐？做大小姐不是挺好的吗？
9: 男人可以喝酒吃肉，可以在妓院里度春宵，可以游戏风尘，也可以把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丢下不管，可以醉生梦死，可以今天不管明天的事情，全忘了当初的理想，把誓言当成狗屁。
1: 来，你站住。
7: 哎，九哥，
10: 九哥，
9: 你还是以前那个豪情万丈的王九州吗？
7: 月姐，
1: 什么意思啊？
7: 月姐，九哥，你先坐啊，我去追他。月姐，
1: 豪情万丈的王九州，什么意思啊？
7: 月姐，月姐，你干嘛呢？哎呀，你发什么脾气？月姐，
9: 动手！孟百欣，你跟着我干什么呀？我又没酒给你喝，没女人陪你玩。
7: 你说什么呢？什么女人不女人的？我跟你说，月姐，你真是冤枉九哥了。我们经常出入醉红楼，你是知道的。可你见过九哥他睡过哪个妓女了？
9: 你们男人的嘴脸我一清二楚。对，他是男人，他有权去那个地方，但是他去了那个地方他就没有斗志了。他没有了斗志，他就不是王九州。他不是王九州，那我为什么要用我的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呢？还有那个于月辉，抛下自己的孩子和老婆不管，去那边喝花酒，

0: 女人当成什么了？那，
1: 我跟你说，你是真冤枉九哥了。我们，
0: 喂，你
1: 跟我来。哎呀，月姐，现在醉红楼是最安全的，我们在那里是要商量大计划。
0: 大计划？什么大计划？
1: 是这样的，九哥刚决定了一个大计划，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分明会拿着记者证出入会场，刺杀蒋介石。
0: 那分明他能全身而退吗？
1: 分明他说，他跟着九哥死而无憾，他愿意去死。哎
0: 呀，我已经一次次的跟九哥说过，不要再把精力花在刺杀蒋介石上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九哥的脾气你我都了解，谁也拦不住他。
0: 哎呀，他到底要死多少弟兄，他才能明白呢？
1: 干嘛？干嘛呀？
2: 哎，你们怎么又来了？一天到晚妓院里跑。
1: 别管，钱少爷给你。
2: 你们真是太不像话了。
0: 这么快就喝醉了？
3: 来喝点。怎么？哎呦，回来了。
4: 再倒，再倒。
2: 九哥。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5: 蒋介石一日不死，我就一日不停止。
0: 可你不要再拿弟兄们的性命去冒险了。
5: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以为我王九州是贪生怕死之辈吗？
6: 月姐，月姐，是我要去的。我的信念跟九哥一样，蒋介石一日不死，中国的灾难就不会结束。
0: 范明，虽然我反对你去刺杀蒋介石，但是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只希望你能活着回来。
6: 成败在此一举，我没指望自己能活着，我只希望蒋介石能死。

0: 去吧，同意证。这是我的。来，那边是办证件的地方。啊，准进。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
1: 孙奉明。先生，你的相机。啊。哎，等一等啊！你的盒子。长官，我这里面都是胶卷。
2: 没别的东西，不行，这是规定，必须畅销。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 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

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长官，你看我们这些记者，
1: 你的手机
0: 进来就是为了照相，你这把我们的相机都收走了。
2: 想照相，一会儿等开幕式以后，你们统一在这领相机，知道吗？去吧。
0: 好。
3: 九哥，我们今天就等着看蒋介石掉脑袋了。
4: 是啊。
5: 通往主席台的路啊，有层层军警把关。

0: 现在范明只有在靠近蒋介石的时候，才有机会刺杀蒋介石。但问题的关键是，戴春风和他的手下会不会在现场？如果在现场的话，那范明就有危险。
1: 不管这一次成不成功，范明都不可能走出中央党部会堂大门。你就听我一次吧，不要再把这种经历花在刺杀蒋介石上了。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什么事都跟我唱反调？
2: 你是不是受了那个陈云秋的挑唆啊？是不是跟我对着干？
3: 你怎么对我这么说话呢？我如果不是为了你好，我来南京掺和什么呀？
0: 我并没有让你来南京，你可以回去。
2: 好了好了，九哥，消消气。今天是怎么了？平时都不是这么说话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今天是来干大事的，闲话还是少说吧。
0: 给我起壶铁观音。
4: 梅主任，嗯，这一次那么多代表，都和你党务调查有关，每一个代表都有猫腻，见到你恐怕都会心惊肉跳吧。哼，
3: 戴队长，你现在是委座的红人，春风得意呀、啊，既密查又行动，你知道现在代表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先密查再行动。哼，这些都不重要，咱们。
4: 都是为党国效忠。我想问一下梅主任，你觉得这次会议在安全上会不会有问题？戴队长，安全上的问题由安全部门负责。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获取情报。戴队长，该管的事你管，不该管的事不要瞎管。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梅默庵，老奸巨猾。现场一团乱，随时注意每一个细节。如果发现可疑人物，随时汇报，知道吗？
5: 是。
6: 各位代表，大家请安静。排队，我们准备照相。记者朋友们，到后面去领你们的照相机。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啊！哎，请请请。

0: 孟龙，孙奋民，
1: 哎，
0: 张桂花，
2: 看样子枪应该在。九哥，枪应该还在。
3: 哎，西城，看清楚点啊！看清楚点。

0: 围坐。开幕式结束后的议程是全体代表合影，大家都已经在大厅集合等候了。
1: 大理，你还是快点去吧，让代表们等着不太好。
2: 你好，
3: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队长，看来伪造的安全要靠你了。
1: 好的，放心。
2: 如果这里面有刺客通过安全检查进来了，那就是天意。
1: 没事，
3: 好久不见。
2: 但是我们可以尽早发现情况，将功补过。裴主任，请你不要说风凉话。伪造不是我一个人的伪造，党国不是我一个人的党国，这六中全会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会啊。
4: 哎，
1: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
5: 好，盯仔细了。
6: 行政院长汪精卫到！
2: 啊，好，
7: 汪院长，你好，
8: 你好，你好，
9: 汪院长，你好，
8: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汪院长，汪院长，
9: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10: 大家好，
8: 院长好，院长好，
11: 汪院长，你好，
8: 你好。
12: 王院长，这伪作怎么还没有来啊？
8: 是啊，怎么伪作还没来？
13: 是啊。
14: 各位代表稍等，我去请一下伪作啊。
2: 不是要乖乖的去请咱们的伪作吗？这就是权力。
12: 王先生，
2: 请。
14: 蒋先生，楼下已经准备好了，位置给你留着呢，代表们正等着你合影呢。
15: 王先生，我刚去楼下看了一下，乱糟糟的，一点都没有秩序。我就不去照这个相了。
14: 这样代表不就以为我们不和了吗？
15: 哎呀，我的身体不舒服。我看这个相你也就别去照了。
14: 代表们在这等着。如果我们都不去不太好吧？那干脆我一个人去吧。
15: 那就有劳汪先生了。
14: 好的。 诸位诸位，伪作身体欠佳，不能与大家一块合影，请大家见谅啊。啊，你好，你好啊，
16: 你好，你好，
14: 啊，你好啊，来，我们一起合个影啊，
8: 好，好，好，
14: 来，记者朋友们好啊，
8: 好，好，请看一下这里，谢谢。
17: 各位代表，请笑一笑。

0: 王九州在哪里？好兄弟，有冤的，在这里，那我也做一回好兄弟，我不会让你死的，莱恩娜，
1: 是，
2: 快去医院，快，一定要救活他，一定要救活他。

0: 伪座，梅主任，伪座呢？
1: 伪座已经休息了。
2: 休息了？
1: 你赶紧下去维持一下秩序，不许任何人上来。
0: 好。

0: 王夫人，你给我出来！
1: 王夫人，
0: 我要问他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说，王夫人，
0: 他不让赵明干，你就算了。干嘛下毒手？
1: 你听我说，
0: 我的戏太乱了。
1: 你冷静一下。

0: 抢救过来了吗？
1: 啊，没有，他送到医院就死了。
0: 你能确定刺客就是王九州的人吗？
1: 能确定，他叫孙奋明，但不知怎么以记者的身份混入会场。
0: 今天多亏了你啊，如果不是你及时出手，王先生恐怕就真的被刺身亡了。
1: 这是卑职应尽的责任，幸好王院长这次没有生命危险。
0: 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务必要及时的去办。你也看到了，王夫人很生气，当面指责说这件事是我指使的。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洗去这不白之冤呢。
2: 今天王夫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委员长，委员长在治国的观念上与汪院长是有些不合，舆论不明真相必然跟着起哄。春风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妥善处理，不然将会对委员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啊。
1: 北座夫人请放心，我一定会把王九州给揪出来。
0: 关键是要有证据，现在刺客已经死了，你光在嘴上说是王九州指使的，天下人能相信吗？
1: 我会拿到证据的，我刚才已经查过了，孙凤明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而这个晨光通讯社必定跟王九州有关系，而且我还怀疑这个通讯社的成立就是冲着伪作来的。
0: 这么说他们是有预谋有准备，早就策划好的。
1: 对，我判断刺客应该是冲着伪作而来，而不是对着汪院长，可能看到伪作没有去照相，所以才临时要刺杀汪院长。
0: 如果真像春风所说，那今天可是汪先生帮我挡了这三枪啊。
2: 汪夫人那里一定要有个交代，必须是铁证如山才能堵上他的嘴。
1: 没错，夫人，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好了，别说了，快去吧。
1: 是。
3: 啊，怎么了？
4: 赶快收拾，小伙子，你可以走了。从现在开始，晨光通讯社关门大吉了。抓紧。
3: 出什么事了吗？
2: 九哥，还是让陈云秋跟咱们走吧，他一个人又没工作，也挺不容易的，不如就让云秋跟国振一起住，说不定还可以一起做事呢。
4: 他有那么好吗？你怎么什么事都吓着他？
2: 他是个有理想的青年，比起我们他比我们成熟多了。
4: 成熟个屁。可话又说回来，你要觉得可怜就带着吧。
2: 九哥真是个有情义的人。云秋，你就跟我们走吧。
3: 啊，
2: 快
3: 啊，
4: 走吧。小伙子，你跟着九哥可以，但是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听九哥的。
3: 哎，谢谢王大哥，我会和大家做好兄弟的。梅子一直很关照
4: 什么梅子，
3: 所以
4: 我听着别扭啊。
2: 哎呀，九哥，你怎么老脾气又来
4: 了？行
2: 了，
4: 什么都别说了，大家分散撤，到集合地点见。
3: 啊。
5: 楼上楼下都给我仔细的搜。
6: 是
7: 是。
5: 队长。
8: 哎呀，这个王九州真是能文能武，开通讯社的。
5: 队长，楼上楼下全都搜过了，人都不见了。
8: 果然和我想的一模一样，这件事果然是王九州干，只是可惜了孙奋明啊，白白送死。
5: 队长，那我们要不要把这里查封了？
8: 不用，先把这里留着，派几个兄弟看着，如果有可疑人物来马上给我抓起来。
5: 是，你们两个留这儿，其他人跟我走。
6: 是。是。
9: 晨光通讯社的人都撤了，我预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大买卖，现在被报纸证实了。

0: 这件事肯定是他们干的。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你也要抓紧时间，从梅月锦身上入手。只有他加入我们组织的可能性最大，工作也最容易做通，然后再慢慢的动员其他人。云秋同志啊，上级希望你能把王九州拉到革命阵营。说说容易啊，做到难。王九州就像一匹野马，不会服谁管啊。
0: 据我对梅月锦的了解，如果我向他提出请他加入我们的队伍的话，我想他不会马上拒绝的。
1: 好，你安心在他们的阵营里待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好。
1: 南京大旱，这边的天气也好不到哪去，出门带雨具，随时都会下大雨的，小心别被雨淋着。啊，
0: 你也一样，我先走了。
2: 王九州化名南洋巨商王嘉诚，成为晨光通讯社的投资人。孟锡之化名孟凡，成为晨光通讯社社长。孙奋明化名孙大江，成为晨光通讯社经理。梅月锦化名梅子，成为晨光通讯社的工作人员。为了行刺委座，他们花了多大的心思，竟然花了半年的时间来经营晨光通讯社。他们志在必得，所以下了血本。委座吉人天相竟然避过他们的子弹，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把这帮刺客连根拔除，让他们在上海滩，在中国彻底的消失。
3: 队长，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这一帮人一个都别想跑。委座给我们增加了军费，还增加了人员，我们的队伍是梅默安的三倍。凭什么？凭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在为党国做事。委座特许，咱们密查队为了党国的利益可以先斩后奏，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最容易抓到的目标，就是梅月锦。
3: 队长，咱们不是抓过一次吗？
2: 再抓，
3: 那万一梅默安找我们算账怎么办？
2: 行啊，让他来找吧。就凭梅月锦是晨光通讯社的一员，我看他还有什么胆量来找我算账啊。
3: 我明白了，队长，这一次我们抓梅月锦，梅默安只能看着，什么也做不了。
2: 那就开始行动吧，顺藤摸瓜，各个击破。
3: 是。
4: 哎呦，九儿哎，哎呦，哎呀，哎呀，咱们九儿真是好样的啊！哎，好好的长啊，长大以后啊，我给你做旗袍穿。哎，他刚才笑了，你看见没有？他笑起来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5: 又不是你生的，怎么会跟你一模一样？
4: 九儿是我干闺女啊。小婉啊，等他长到12岁的时候，我就屋内教他学裁缝，屋外教他学打枪，怎么样，九儿？
5: 你让小九跟你一样，小九他妈同意了吗？
4: 怎么了？你不同意啊？行了，去玩去吧。
5: 同意才怪，男人可以打打杀杀，女人不行，女人要学我唱歌唱戏。
4: 对，是我不好。
5: 九哥，你没有什么不好的，用不着自责。你的不好不在于让兄弟们性命系在裤腰带上，本来行走江湖就是刀光血影。你的不好是对女人不好，可是你偏偏又招女人。
4: 我招谁了？我
5: 你招了王玉英、梅月锦。来，那给你。
6: 哎，谢谢。
5: 到家了。
7: 顺子，赶紧回队报告队长梅花开了。
8: 是。
9: 哎呦，外公抱抱。来，外公看看长胖没长胖。胖了，想不想外公啊？
10: 想了。
9: 那外公亲一下好不好啊？
10: 外公，外公胡子。
9: 外公的胡子可不能拔哦，要拔了外公要生气喽，外公要打你屁股喽，打你屁股喽。
11: 好了，别跟外公闹了。
9: 铁蛋儿，外公给你买了好东西啊，在张爷爷那儿，去找张爷爷啊，好不好？
11: 好，好了，好了，好了，来，下来了。

0: 学吧。
1: 张爷爷，张爷爷，
0: 月姐，我有话跟你说。来。

0: 的城。
1: 好在你可见林不怕水和山，弟兄们将军心从何地。
2: 刺杀汪精卫的是不是叫孙奋宁？
3: 被刺的是汪精卫。
2: 蒋委员长没有参加代表合影，幸免于难。根据我的猜测，孙奋明的目标是蒋委员长，由于蒋委员长没有参加，所以改成了汪精卫。
3: 汪精卫没有死？
2: 没死，抢救过来了，差一点就死了。杀手孙奋明化名孙大江，晨光通讯社的经理，实际上他是王九州的手下，是王九州派他去干的，对吗？
3: 爸，要是我也是同谋的话，你会不会把我送到蒋介石那里？
2: 我虽然很自私，但我不会大义灭亲。如果你参与，我会保护你。
3: 那即使我不承认也没有什么用啊。
2: 月姐，以前的事咱们就算了，我也不会怪你，只是以后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把铁蛋留给我，去美国留学。
3: 我也想，但不是现在。
2: 那是什么时候？
3: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革命？月姐，你懂什么叫革命吗？
3: 我懂。爸，现在我已经明白很多事情了。蒋介石不推翻，国民党不下台，日本人不走，那中国就没有希望。想要中国有希望，那我就一定要战斗到底。
2: 踏不下来。
4: 梅主任，打扰了，我今天来呢是想要带走梅小姐。我知道她在里面，不要告诉我她不在。委座给我的特权我可以先斩后奏。我戴春风今天是有备而来，因为我怀疑梅小姐跟一桩命案有关。
2: 有什么关系？
4: 汪院长被刺，我们怀疑梅小姐和这桩刺杀案有关系。
2: 我要证据。
4: 委座说了，我抓人不需要证据。
2: 你不要拿着委座来压我。
4: 那这样，梅前辈替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好借口可以压人？没有。再说委座的命令看来你是要公然反抗了。
2: 哼，我要委座的手谕。
4: 对不起，我手上没有。梅主任如果想要，可以亲自向委座去要。
2: 戴春风，你不要做太狠了，把事情做绝了，对你没有好处。
4: 好，我就爱听这个。我最不怕的就是别人诅咒我了。请把梅小姐交给我，我不会亏待她的。
2: 我要是不交呢？
4: 那我就连你一起撞。
2: 你敢？
3: 爸，爸，让我跟他走吧。戴春风，你果然够不要脸的。
4: 能像我这么不要脸的人还真不多。来人，带走。
3: 慢，我自己有奖，我会走。爸，替我照顾好铁蛋儿。

0: 梅主任，我怎么觉得月锦比您识时务多了？
1: 戴春风，你别以为你是蒋委员长的红人，你就可以无法无天。我警告你，月锦要是掉了一根汗毛，我要你死。
0: 梅主任，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月锦掉一根汗毛的。
2: 队长，用过大刑了，可是好像没用，一句话也不肯说，再这样打下去命就没了。队长，我不明白，你知道她是梅主任的女儿，你怎么敢对她动大刑啊？
0: 不动大刑她怎么会招啊？开门。月锦，月锦，月锦，我不是来安慰你的，我更不会向你道歉，但你应该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所以你只要告诉我王九州还有他的手下住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放你走。
3: 戴春风啊，戴春风，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梅月锦从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我看蒋介石真是白疼你了。
0: 月锦，你果然是铁打的，不过我告诉你，动大刑是必要的手段，如果你不说，说不定会把你押到南京，到时候就换别人来审你了。
3: 换成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我死得起。
0: 来人，把绳子解开。
4: 解开。
5: 是是。
3: 戴春风，我不需要你对我大发慈悲，
0: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为你治疗的，你的伤口不好好处理会留下难看的疤痕。
6: 出去。你们都看什么看？统统出去。
3: 我告诉过你不需要你的慈悲，放开我，你不要抱着我，我觉得恶心，请你，请你放开我。
2: 队长，您找我有事儿。
0: 去找一家报馆，让他们发一则消息，就说十天以后上海法院公审刺汪一案。
2: 是。
0: 这几天让梅月锦好好养伤，她想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如果她瘦了半斤，我就从你身上割半斤肉。
2: 明白。
0: 去吧。她以前为了不让王九州来救她，曾经寻过死，所以这次千万别让她寻死。
2: 队长您放心，我白天夜里都派了专人盯着他，两人一组看着他，他没有机会寻死。
0: 下去吧。
2: 是。

0: 上海法院公开审理刺汪案疑犯，政府当局敦促杀手组织自首。我们要是不自首，月锦怎么办？他马上要被公开审理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来替我们承担一切吧？所以我得去救她。
1: 九哥，月锦是一定要救的，可是救月锦就等于自投罗网。上次明知道是个陷阱，可我们还是去救了。可这次呢？
0: 明摆着又是戴春风摆的一个圈套，这戴春风比我梦溪之力还多了。他算准了九哥放不下月锦，还是会去救他。
2: 钻圈套怕什么？怕就怕钻进圈套里出不来。要是钻了圈套还能出来，那才够本事。
3: 九哥，你是想我们一起劫法场？
0: 不到万不得已，咱不冒那么大风险。我知道戴春风现在是张了口袋在等着我钻，到时候我就怕连累兄弟们。 分明已经牺牲了，我们再也死不起人了。
2: 弟兄们的命都是拴在一起的，九哥，你也别说连累。

0: 内部连累，云秋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说说。啊，我就是觉得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什么时候决定去救了，告诉我一声，算我一个。
1: 好吧，小伙子，你这句话说的呀，还真是有点意思。冲你这句话，我认你当兄弟了。
2: 九哥，太爱了。
0: 这样，下次我专门带你去趟翠红楼，好姑娘任你选。啊，九哥。
1: 这种玩笑你就别开了。
0: 哎，那可不行，男人呐，一定得学会在女人身上打滚儿，就这么定了啊。叶辉啊，你先去法院摸清月锦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在路上动手。
3: 知道了，九哥。嗯。

0: 带队长，您下去吧。是。叶锦，昨晚睡得好吗？你不要猫哭耗子，我不想见到你，请你离开。
1: 为什么不想见到我？好歹我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啊。我一见到你就浑身不舒服，想吐。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0: 请你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见到王九州就浑身舒服，开心是吧？我见到他开心不开心跟你没什么关系吧？好，我可以离开，祝你们两个都开心。站住！你是不是又要耍什么花招？
1: 你想诱不就哥？他有那么傻吗？他知道我想诱捕他，他还来救你。嗯，哼，你不要看他平常对你不理不睬的，其实他心里面只有你。如果他真的敢再来救你，我就用子弹来欢迎他，这是他应得的奖励。
2: 你太卑鄙了！不，你说错了，我不仅仅卑鄙，而且还无耻。你可千万不要想着自杀，啊，把你跟王九州的感情弄得轰轰烈烈的，好像我是那个拆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马文才。
1: 这个窗户装了铁栏杆，门我全都上了锁。还有啊，不要想跳出去，屋子里面没有半块刀片，也没有绳子。哼哼。所以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啊！怎么样，够无耻吧？你简直不是人！
3: 那还不是因为你跟王九州那个王八蛋给害的！你认为我一文不值是吗？梅月姐，你给我等着，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文不值。给我看紧一点！是是。
4: 来人呐！快来人呐！
5: 嗯啊，怎么了？我的脚扭了。脚扭了？嗯。
3: 苗姐，你又哪儿了？这个地方。我来看看。哦，你
5: 轻一点啊。这儿吗？
3: 这里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们是不是抢了你的枪才跑的？是。你们还愣在这干嘛？把车开了！是，快，快，约紧！
1: 我女儿怎么了？没什么大碍，受了点内伤，还有轻微脑震荡，昏迷了3个小时。幸好被树挡了一下，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我告诉你，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也活不了。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是威胁，等你当了父亲以后，你就会知道，当一个父亲没有了孩子的时候。
2: 就意味着，他什么都失去了，整个世界对他都没有任何意义。等他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你知道他该怎么做？
3: 梅主任，请你理解我，我这也是为了党国，我这是在工作，我一定要抓到刺杀汪院长的真凶。
1: 我告诉你戴春风，你没有资格跟我在这谈党国。
3: 你完全是利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你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女儿在里面，我不会有那么好的脾气。请你松开我，
1: 梅主任、梅前辈、梅将军，
3: 请你松开我。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也请你给我面子。
1: 你什么时候放人？
2: 我不能放人，我一定要抓到刺杀汪院长的幕后真凶。
1: 戴春风，我告诉你，我梅某安一定会让你放人的。戴春风，我还要警告你，如果你这辈子落在我的手里，没你好果子吃。
2: 你好好想想，好自为之。

0: 怎么是你呀？
1: 月姐，对不起，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0: 爸，你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以后再也不会了。我想，我还是死掉的好。
1: 傻孩子，我知道你这样做是想阻止王九州来救你，你死了，戴春风的计划就破产了。所以，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吗？你想过没有？你如果死了，那铁蛋怎么办？你想让他成为一个没有妈的孩子吗？啊！
0: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啊！我也舍不得他。
1: 月姐，你必须要活着，为了铁蛋，为了爸爸，你也要活着。
0: 爸，可是这件事情太大了，必须要死一个人才可能了结这件事情。再说，我现在落在戴春风手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迟早是个死。
1: 该死的人不是你，你知道吗？你就是死了，这个案子也结不了。因为戴春风已经向伟作禀报了，伟作已经知道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人就是王九州，你是阻止不了戴春风的。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千万不要冲动，你一定要听爸爸的话，爸爸有办法救你出去。
0: 爸，你别说梦话了，现在戴春风他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你自身都难保，你怎么救我呢？

0: 再说了，这次是刺杀蒋介石，没有一个嫌疑人可以逃脱死罪的。可你不要忘了，你们现在刺杀的是汪精卫呀，娃不是委员长，你知道吗？爸，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月姐啊，爸爸在委座身边十几年了，谁好谁坏，爸爸心里最清楚。 你只要按照爸爸的话去做，你就能幸免于一死啊！啊，月姐呢？你听爸爸的话啊，爸爸这就去南京去见蒋夫人。月姐，你应该这样做。
2: 九哥，玉英姐，我刚得到消息，月锦出事了。怎
3: 么了？
2: 月锦从楼上跳下来，正在医院进行抢救呢。
3: 跳楼了？
2: 啊，从几楼跳的？
3: 四楼。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3: 哎呀，你别去了，现在戴春风正在全力抢救月锦，医院里布满了特工。戴春风也不想让月锦死，主要是想用月锦逼九哥现身，你现在去了只会添乱，对月锦不利啊。
0: 是的，细致说的有道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这个月锦也是的，出身大户人家却总是有难。
2: 他吃了太多的苦，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呀。
3: 那你现在更不应该去了，你这不是让他更担心吗？
2: 玉英姐说的对，九哥，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兄弟，就听我一句话，还是别去了。
0: 外公，这是什么？啊，这是珍珠，铁蛋儿，外公告诉你啊，这可是世界上最好的珍珠。
3: 最好的珍珠可以吃吗？嗯，
0: 做成药可以吃，能救人。外公，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妈妈这两天忙，过两天就回来了。铁蛋儿，是不是想妈妈了？ 外公啊，也想妈妈了。来，外公亲亲。哎，来，叔叔，一、二、三。夫人，这些珠子是我托人从南洋弄来的，像这样名贵的东西，只有您这样身份的人才能佩戴。夫人，请您笑纳。
4: 默安，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0: 啊，也没什么。 就是好久没有来看夫人了，所以今天特意来看看夫人。
4: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听着呢。
0: 啊，夫人，那我就直说了。莫安教女无方，小女跟王九州这些人混在一起，干出了惊天大案。虽然他没有参加直接刺杀汪院长的事，可是他在外面做接应。 也算其中一份子。可是我听说，王九州这次刺杀汪院长，其实他的目标是伟座。不过上帝保佑，让伟座躲过了这一劫。哦，夫人，我已经见过小女了，我问过她了，她说她是针对汪院长，不是针对伟座来的。王九州跟汪精卫有仇吗？啊，夫人，穆安冒昧了。
4: 那我想问一下夫人，那王九州跟伟座有仇吗？这个王九州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委员长不仅跟他没有一点私仇，还处处宽容他，可他就是不放过委员长。
0: 夫人，王九州这个人他就是个疯子，他现在看着汪院长不顺眼，所以就冲汪院长下手了。默安。
4: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夫人，小女现在落在戴春风的手中，戴春风对她严刑拷打，小女经受不起，跳楼自杀，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夫人，穆安就
0: 这么一个女儿，
4: 你是想让我救你的女儿？这办不到。你知道，陈璧君口口声声要委员长交出凶手。 这个女人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0: 你让委员长怎么办？
1: 可是，汪院长这个人一向有异心，他暗中跟反对委座的人勾结，而他跟日本人还眉来眼去，他还恨不得要取代委座的位置。夫人，我觉得像这样的人死了，对咱们是有利的。
0: 默安，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1: 默安说的是心里话。夫人，你是最了解我的。默安这一辈子鞠躬尽瘁，一直跟随着委座，为委座铲除异己，一统中国。
0: 默安，你太口无遮拦了，以后不许再提这种话。
1: 是夫人，您的教诲我一定铭记在心。但是事关着委座的位置稳固的问题，还有我们党国的利益，我不得不冒死建议，对反对汪院长的势力，我们不能完全铲除，以备将来需要啊。
0: 这样吧，我跟你去一趟上海，顺便我再办一点自己的事情。
1: 谢谢夫人。
2: 叶锦，这些鲜花都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0: 月锦，你爸还真是一个老江湖，他给你找来了一位贵人。夫人驾到，春风有失远迎，请夫人恕罪。
1: 戴队长，我有话要跟梅小姐说。
0: 是。
1: 梅小姐果然标致啊，长得跟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很像。
2: 您认识我母亲？
1: 我岂止是认识你母亲，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2: 夫人现在是国母了，我真应该受宠若惊啊。
1: 说话不饶人，看来梅小姐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坐下吧。
2: 谢谢。大不了是个死，有什么好怕的？
1: 这么年轻，死了不可惜吗？
2: 实话实说吧，我已经是一个死过好几回的人了，再死一次也无所谓。我觉得我现在能活着就已经很满足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0: 哎呦，我外甥来了。噗噗，来，乖，叫舅舅。
3: 你不是舅舅，你是坏蛋。
4: 你这个小屁孩。
5: 喂，你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只是个孩子，
0: 我跟他闹着玩嘛。只是我每一次看到他，就让我想到一个人。
1: 梅小姐果然有个性，我喜欢你这样的姑娘。
2: 夫人今天来，不是就为了夸奖我有个性的吧？
1: 当然不是，我是来问你一个问题的，希望你如实回答我。王九州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
2: 因为王九州他最痛恨的就是日本人，但是汪精卫却跟日本人有勾当，他迟早要当汉奸，所以他该杀。
1: 我听说王九州很看重你，如果这一次你能够死里逃生的话，请你帮我给他带句话。我知道他王九州真心抗日，我也憎恨日本人，但是万事要以大局为重，杀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5: 夫人。
1: 穆安。
5: 铁蛋，快叫夫人。
3: 我不叫，你喊我妈我再叫。
1: 你叫铁蛋是吗？
3: 嗯，我要妈妈。
1: 嗯，你叫我夫人，我就还你妈妈。
3: 夫人，夫人。
1: 好，去吧，妈妈在等你呢。
5: 谢

0: 谢夫人，铁蛋，快谢谢夫人。
1: 谢谢夫人。
0: 走。夫人亲自来探视，关切之情令人感动，只是不知道梅小姐有没有后悔之意。
2: 戴队长，把梅小姐放了吧，让梅主任带回去。
0: 这不行啊，报上已经登了，而且法院马上就要公开审理了。
2: 这出戏演完了，不就是报上再登条消息吗？明天你再去登一个，就说这嫌疑犯在狱中暴亡。
0: 暴亡？这不妥吧？
2: 是不妥，但我希望你做妥一点，要把所有的资料做得天衣无缝，呈给陈璧君，明白吗？
0: 可是这样做我没有办法对委座交代。
2: 委员长那里我会去解释的。戴队长，你要明白，对付和委员长离心离德的人，你要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不要什么事都是你们出面，将来这些账是要算回到委员长头上的。
0: 是是，夫人高明，春风就照夫人的意思去办。
2: 嗯，不用送我了，把梅小姐放了吧。
0: 是夫人。
3: 猴子，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快点，快
5: 来，不
3: 要急，
5: 我教你啊。这样会不会
3: 糊了？你打什么牌？
5: 这样晃一晃。
3: 糊了，父亲，父亲，父亲，
5: 哎，真输了啊！
3: 给你。
6: 你老拿着扫把在我后面，我能赢盘吗？
7: 你输钱了，怎么能怪我呢？
6: 我输钱，等，怎么就不怪你啊？
5: 哎，行了，自己手臭，别怪别人，接着玩吧。
8: 不好意思啊。
3: 哎，来，快，
9: 别老这样。
5: 叶辉啊，小婉怎么还不回来
10: 啊？小婉到丹桂戏院唱了一出，结果戏院的马老板说他唱得好，结果呢把他留在那里了。
5: 哦，
10: 哎。西珍，
11: 西珍回来了。
10: 西珍怎么了？拉着个脸。
11: 哎，吴冰，
5: 怎么了？西珍，
11: 出牌呀你。
5: 嗯。哎呀，你说话呀！你急死我了。
11: 就是西珍，
5: 就算是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的。
11: 就是啊。
5: 你说呀。
11: 这都。
5: 哎呀，不看，你说怎么了？
12: 月琴，
11: 啊，
12: 月琴在医院抢救无效。
11: 啊。
12: 走了
11: 啊！这。

0: 刚走了分明，又走了月季，他一定是找戴春风拼命去了。
1: 那你们赶紧拦住他呀！
2: 走，
3: 对，
2: 好，
3: 快
2: 走，
3: 走。
4: 放开我，混蛋！你们统统不许拦我！放开我，给我放开！让我过去！放开我！
1: 你们干什么？放开九哥！
5: 小婉，梅月锦死了，九哥要去拼命。
6: 是啊，你说鸡蛋敢碰石头，你能找猫去拼命吗？
4: 放开我！
6: 不放！英姐，放不放九哥，你说了算。
7: 梅月锦，你在的时候，我是你的对的。你不在了，我却很难过。我一定会为你大哭一场的。放开他！
4: 放开我！
6: 不放！
4: 放开！
2: 不行！
1: 我说了，放开他！
4: 放开！
6: 不放！
1: 放开他！九哥，你不要去！你要是这样去送了命，太不值了。你比地上番茄还要不值。
6: 九哥，
1: 你回来！你这都不能忍，你还能做什么大事？戏里的勾践为了夫差做牛做马，忍辱负重，你为什么不能忍？你为了一个女人，连命都不要了，啊？你混蛋！扶不起的阿斗，没有骨气的东西，你四十八回都活该。
6: 九哥，九哥，
1: 九哥，
6: 九哥。

0: 这首歌，魏座，是我无能，没有办法及时引王九州上钩，功亏一篑，但我实在不敢违抗夫人。
1: 春风啊，你别说了，夫人已经跟我说过了，只要。 能对汪先生以及汪夫人有个交代，此事也就罢手吧。可是我断定，王九州处心积虑成立晨光通讯社，本来是要刺杀韦作宁的，所以这次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0: 王九州这个人物确实是太危险了，他就如同是一个定时炸弹，弄不好迟早会在我们身边爆炸。
1: 但是如果杀了他，真是太可惜了。毕竟他是个人才呀。
2: 是，
0: 魏作大度，可王九州不会因为魏作的大度有所悔改。尽管我们对他软硬兼施，可是王九州软硬都不吃。对这样的极度危险分子，我主张从肉体上彻底的消灭他。
1: 春风啊，政治。 是很复杂的。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就必须要善于驾驭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体系而服务。明白吗？我想凭你的聪明，应该能看到，在党内，我最大的敌手是汪先生。我非常的担心，万一日本人打进来。
0: 迟早会分裂我们的党国，所以这次的刺杀虽然是阴差阳错，但对他也是敲山震虎啊。
2: 魏座，我觉得留着王九州是个祸害，不除掉他，我真是寝食难安啊。
0: 既然你这么看，也有你的道理。但是不抓到王九州这个主使，我想他陈璧君还会来找麻烦。
3: 而且党内的舆论压力也很大。这样吧，你暗中继续追捕王九州，有情况直接向我汇报。美某安那边，你就别让他知道此事了。
4: 是，待春风领命。老张，哎，这是定旗袍的钱，这是旗袍的尺寸、样式。
5: 布料全都写在上面了，你把它送到嫣红旗袍店交给师傅就行了。你告诉他，7天以后我们就要取旗袍。
6: 是，小姐。月姐，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好好养伤，以后不要再去打打杀杀的了。假如你真要想打打杀杀，也要有个好的身体，这样才有本钱。再说了。
5: 报纸已经登了，你是死去的人了，以后你的日子就是多出来的日子，你要好好的生活啊！
3: 爸，
5: 女儿从来都没有孝敬过你，倒是一次次给你添麻烦。是啊，爸爸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的还你。 只要你高兴，只要你快乐，爸爸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3: 爸，我听你的。
5: 好，那你答应爸爸，以后啊，不要离开湄公馆。爸爸在你的窗外，都安了电网，墙外呢，都是特工。哦，这主要都是考虑到你的安全。
3: 爸，你这不是让我坐牢吗？
5: 月金，爸爸也不想这样做，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想，如果是你，你做的一定比爸爸还要过分。你这次是死里逃生，多亏了蒋夫人帮你说了很多好话。我也利用魏作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以后咱们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要小心谨慎。

0: 蒋介石心里巴不得汪精卫死，他想留下一股反对汪精卫的势力，在必要的时候为他所用，是不是这样？
1: 是啊，蒋夫人让你去劝王九州。月姐，我看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你跟王九州不要有任何瓜葛，你答应爸爸好吗？
0: 我说过听你的。
1: 月姐，你是长大了，越来越懂事了，等你养好伤，爸爸带你去南京，好好的谢谢蒋夫人。我感觉啊，你跟夫人有缘分，蒋夫人非常喜欢你，也很喜欢铁蛋儿。
0: 他怎么会喜欢铁蛋儿呢？
1: 啊，蒋夫人呢，没有孩子，喜欢铁蛋儿也是自然的。铁蛋儿多招人喜欢，咱们家的铁蛋儿是全世界最招人喜欢的孩子。
2: 妈妈，外公，我也喜欢夫人。
0: 为什么呀？
2: 夫人救了妈妈，夫人是好人，我就喜欢好人。
1: 看看，我们铁蛋儿什么都懂。
2: 外公，什么时候能带我一起去看看夫人？我带她一起玩枪。
1: 啊，好。
3: 老爷，我检查过了，纸条没问题。
1: 是吗？

0: 有字。
1: 尚在人间。老张啊，按原来的尺寸去做，不过另外找一家旗袍店，就到老锦都旗袍店去做吧。
0: 是。
1: 你都看到了，你的女儿现在长大了，是越来越不好对付了。我看她像我，以后可以干一个特务。
2: 根据可靠情报，梅月锦没有死，而是被调包了。戴春风以一名女死囚顶替梅月锦替她去死，而且宋美龄也出面让戴春风放人，可见梅默安能请得动宋美龄，他们私交匪浅呐。
3: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2: 上级指示，下一步你要动员梅月锦为我们工作，她是梅默安的女儿，有很多机会能得到我们需要的情报，她还是能影响王九州的人。上级一直对王九州非常重视，她是我们需要争取的力量。
3: 我明白。
2: 你知道这是谁下的指示吗？
3: 我只知道是苏区。
2: 对，苏区，李克农同志。
3: 李克农同志？
2: 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下的指示。今后我们跟国民党的斗争更复杂，梅月锦的身份很重要，如果把他拉入我们阵营，那么离王九州加入我们队伍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你的任务很艰巨啊。
3: 知道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0: 月锦，快起来，夫人就要来了。哎呀，月锦呐，快起来，夫人就要来了。
4: 哎呀，爸，你急什么呀？等夫人来了再起来也来得及啊。
0: 哎呀，你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
4: 哎呦，
0: 哎，
5: 月锦来了，坐吧。
0: 夫人，
4: 坐下。
5: 夫人，默安你也坐下，干嘛站着呢？
0: 夫人，小女不懂事，默安没有调教好。
5: 干嘛要调教呢？我觉得挺好的，长得眉清目秀的，又有个性，像我们大姐家的孔二小姐，我喜欢。
0: 啊，月锦，还不快谢谢夫人。
6: 谢夫人。你就是医院里那个夫人吧？
5: 秘书，把我上次从美国带回来的糖拿来。
7: 好的，夫人。
5: 别站着，快坐。
3: 夫人，给。
5: 我记得你叫。

0: 铁蛋对吗？
1: 嗯。
0: 来，拿着。
1: 我妈说过我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0: 我给你的，你可以拿着。来。
1: 妈，这不是我要的，是夫人偏要给我的。
2: 那你就拿着吧。
1: 外公，给你吃一个。
3: 哎，铁蛋真乖。
1: 妈，你也吃一个。
0: 这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孝顺外公和妈妈，长大一定了不起。
3: 夫人，您过奖了，铁蛋这孩子是挺懂事的。
0: 哎，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1: 我带着回家，留着慢慢吃。
0: 真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来来来，坐我这里来。
1: 夫人，你现在请我吃糖，下次我请你玩枪。
0: 啊，玩枪啊？
1: 嗯。
3: 啊，夫人，那是一把玩具手枪。铁蛋有一把木头的玩具手枪，男孩子嘛，喜欢玩枪，太皮了。
0: 这叫什么皮呀？铁蛋这孩子挺好的，将门出虎子。
2: 没想到夫人也这么喜欢铁蛋啊，真是有缘啊。
0: 月锦呐，南京离上海很近，你有空呢就来南京走走。我是一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像月锦你这样有性格有知识的孩子我可喜欢了，你一定会跟我聊得来的。
3: 夫人，您别那么说，月锦呢和一帮坏人混在一起，你还不计较。我真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0: 谁都走过弯路的，月锦呐，你不要多想啊，这世上哪有完人呢。
2: 爸，你听到了没有，夫人都说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人，你以后啊不要拐来拐去的，我这枪来枪往的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0: 月锦呐，你让我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年轻好啊。哦，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啊。
0: 这串珠链是从国外带回来的珠子串起来的，我现在送给你。
3: 夫人，月锦怎么能收您的礼物呢？您快收起来吧。
2: 哎呀，爸，夫人，夫人送给我，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夫人。
3: 夫人，这
0: 莫安。这珠子呢是你送给我的，我现在把它串起来把它送给月锦，算是完璧归赵嘛。
3: 那真是谢谢你了，夫人，您的大恩莫安不知该如何回报。
0: 人跟人是有缘的，我才不要你的回报呢，我只要月锦还有铁蛋儿常常来看看我就好了。月锦你愿意吗？
2: 嗯，我愿意。
0: 月锦啊，我想收你做干女儿，你意下如何？
3: 夫人，您这是开玩笑吧？
0: 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月锦以前虽然走过弯路，年少不懂事嘛，这很正常，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3: 这还不快给干妈磕一个头。干妈说了，以前的事啊一笔勾销了。你知道吗，从此以后你的身份就变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光彩照人呢。
2: 爸，我能不能不磕头就认这个干妈呢？
0: 这个干女儿果然有个性。好，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饭。莫安啊，
3: 哎，
0: 我要跟我的干女儿还有这个干外孙铁蛋一起吃个晚饭，好吗？

0: 达令，夫人，你来了。嗯，对了，我听说，你怎么收了一个想数次刺杀我的人做干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呢，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好。 我知道你一直命令戴春风追杀王九州，一定要拿到王九州的人头。
1: 哎呀，怎么什么事都瞒不过夫人呢？
0: 这个戴春风本事是很大，但是我怎么觉得他就对付不了王九州呢？我怕这样一来。

0: 会激怒王九州。万一发生在汪兆明身上的事，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只是一提起这个王九州，我就头疼。
0: 所以这个人必须除掉，或者为我所用。梅月锦是唯一一个能影响王九州的人，所以我想利用梅月锦来得到王九州的线。

0: 买份报纸。
1: 嗯，云秋。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啊，月姐啊，你家住这儿啊？
1: 嗯，到我家去坐坐吧，走。
0: 啊，月姐。
1: 嗯，
0: 你的母亲长得真的是很漂亮，而且很端庄。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小伙子，
0: 伯父，
3: 你刚才说什么？
0: 伯父，我是说，月姐的母亲长得很漂亮，很端庄。
3: 啊、对对，你说的对，她母亲呢，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1: 爸，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她叫陈云秋，是我原来在通讯社的同事。
3: 哦，哎，小伙子，你眼光好啊，晚上一起吃饭。哎，
0: 好。
1: 爸，你带铁蛋出去玩吧。
3: 哦，好好，铁蛋叫叔叔。
4: 叔叔，
0: 你好。
3: 哎，好，走喽。
2: 驾驾驾驾驾驾。
0: 月姐，来。九哥他们都以为你死了。
1: 那你快告诉他我还活着，让他放心吧。
0: 是，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最近几天九哥突然间不来找我了，我认为他们都转移了，我也没办法找到他们。
5: 驾驾驾驾，
2: 二公快一点，驾驾
5: 驾驾驾。
0: 月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认为我是共产党吗？
1: 你就不怕我去向我爸告发你吗？
0: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跟你说说这些有三个情况。
1: 哪三个？
0: 你告发我，他们把我抓起来，要不就是你无所谓，最后一个结果就是你跟我一起参加共产党。
1: 要是三个都不是呢？
0: 不会的，肯定有一个会是。
2: 二哥，快驾驾驾，快一点快一点驾。
1: 云秋啊，你现在一定要找工作，要不然啊，你就没饭吃，饿肚皮了。
0: 我会的，我会马上去找的。
1: 哎，别说那么多了，以后啊，你可以经常来我家找我。哦，对了，你可以来给我送书，我爸看得很紧，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进来。
0: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尽快找到九哥，你要告诉他我还活着，要不然他以为我死了，一定会去找戴春风拼命的。
0: 月姐，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九哥的。而且找到他之后，我要跟他讲，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中国的。中国现在的出路是靠新的政党、新的政权。一个人改变不了中国，同样，靠刺杀一个人仍然改变不了中国现在的状况。这个道理我跟你讲过好多次。
1: 我知道，我现在也慢慢明白过来了。虽然我们这一次刺伤了汪精卫，但是我们的孙凤鸣却牺牲了。
0: 是啊，那是多好的青年啊！现在看来，他的勇气值得赞赏，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那太沉重了。
1: 九哥呢，他是个很固执的人，他一下子也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我如果有机会，一定会跟他好好说说的。
0: 你不仅要跟他好好说说，你本身要有一个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1: 我真没想到我跟共产党会走得那么近，你胆子也挺大的，居然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这些话。
0: 哼，我这也算是孤注一掷了。我真心的希望能够和你并肩战斗。
1: 我现在不能回答你，但是我可以答应你，你可以经常送书到我家里来。我爸把我看得太紧了，再说我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我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好，那你一定要记住了，作为一名中国人，你有义务有责任来唤醒中国这头睡狮。
2: 驾驾，二公驾。
1: 云秋，
2: 快点驾。
1: 你以后就经常到我家里来给我读火光，我真的很喜欢你给我读火光。
0: 好。
6: 各位弟兄，这两位大爷骨头硬得很，真不愧是共党分子。我们的战果在哪里？就在这里。伟作昨天还在电话里面表扬了我们，可是我们还有一件

0: 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那是什么呢？就是挖出王九州。挖不出王九州，我每一次去南京都觉得脸上无光。从现在开始，医院、码头、市场、商店、浴室、理发店、妓院，任何角落都要去打听王九州的下落。谁发现王九州的线索，我奖他金钱、女人，授他军衔。在解散之前，你还有你们两个出来，把那两个拖出去毙了，听到没有？
1: 是。
0: 把胸都给我挺起来，不会挺胸，软不拉几的，我把你们两个也给毙了。去，带走，带走。把腰杆给我挺直了，拿出点气魄来，好不好？给我挖地三尺，挖出王九州。
2: 挖地三尺，挖王九州。
3: 你看，这春明外史、啼笑姻缘，还有生死场。哦，对了，还有这个《新青年》，十多年前的旧杂志，现在都已经停刊了。月姐，这些言情小说是给你消遣的，这些革命的小说是给你增加力量的，希望你一边消遣一边增强力量。到我们中间来吧，劳工民众还有革命队伍是需要你的。
4: 把院子都扫干净点。
5: 在我们家说话小心一点，要是被我爸听见了，会把你咔嚓杀头的。
3: 哎，那你爸爸还需要管你多久啊？
5: 我也不知道啊，我爸不许我去任何地方，他把家里窗上全部都安上了电网，院子里全是特工。但是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那就是宋美龄那里。
3: 月姐，如果你能通过你和宋美龄的关系，在国民党的政府谋得一官半职，那就好了。
5: 我明白了，你是想利用我去获得一些情报？
3: 对，我的确想这么做。而且你一定要利用这次有利的条件。
5: 你怎么知道我会答应你呢？
3: 说实话，我不能确定你能答应我，但是我必须得提出来。而且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我过早的在你面前暴露了我的身份。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月姐，如果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你会明白我是在以性命相搏。
5: 好吧，我会尽自己一切努力的。
4: 老爷回来了。
5: 爸。
6: 哎，月姐。
5: 你回来了。
6: 啊。
5: 云秋他在向我推荐一些书。
6: 哎，你好。
5: 他说这个《啼笑姻缘》写得特别好。
6: 哦，《啼笑姻缘》呐。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爱看的书。月姐，不过有些书不能看，你看完了以后又出去闹，又得让我为你担心。
5: 爸，你放心吧，云秋啊，他是一个读书人，我现在不喜欢跟那些打打杀杀的人交往了，没什么意思。我喜欢跟读书人交往。
6: 月姐，这话是你说的吗？
5: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呀。
6: 小伙子，
3: 哎，
6: 自从你来了我们家以后，我们家月姐就改变了好多。以后你常来，多给她送些书，没事儿，你们在一起多聊聊啊。
3: 好，好。
6: 哎，小伙子，要不你到我们家来工作？
3: 哦，伯父，我原来呢是月姐的同事，现在我们是好朋友，我没有别的意思。
6: 啊，那好。月姐
5: 啊，
6: 你不是想去看夫人吗？
5: 啊，是啊，我想去看看干妈。
6: 那你去吧。
5: 啊，
6: 要多少钱？说话。
5: 啊，
6: 小伙子，你坐。
3: 啊，好。

0: 报告。
1: 进来。
2: 队长，发现王九州动向。
1: 在哪里？
2: 在醉红楼和他的几个兄弟喝酒。我们发现醉红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他大多是白天去的，几次重大的策划都是他们从那里策划出来的。
1: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王九州你要死在醉红楼，女人多的地方阴气重，怎么会是好地方？刘和尚还等什么？带足弹药马上出发。
2: 是。
3: 快快快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让开，
4: 让开，
2: 走走走，让开，
3: 让开，快快快
2: 快快快快
3: 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
2: 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
3: 快
5: 快快没月姐，那没月姐啊！你现在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当初你闯醉红楼的时候啊，也报过铁蛋儿，铁蛋儿也不见了。现在老子是真希望你就在这儿，哪怕你打我，我也不会埋怨你，老子照样给你拉出。
6: 舅哥，看来你还是放不下梅小姐。
5: 能放下那还叫人吗？
7: 你要真放不下梅小姐啊，你就喝，喝死了拉倒。我们兄弟几个呢，也陪你喝。
6: 对，
7: 也喝死拉倒。
5: 来，好，我们一块儿喝，来，一起喝啊！
6: 好，来，
7: 九哥，
6: 九哥，
7: 来喝
6: 下，
7: 喝，
5: 干了，
6: 干了，干了，
7: 好，
6: 来，来。
1: 和尚，你马上带几个人去春花居。王九州他就爱春花居，我们就把春花居里的人杀个片甲不留。去吧。
2: 是，走。
8: 哎呦，公公娘们，好好招呼着。哎哎哎，客官，你找谁呀？别乱闯啊！
2: 我找谁也不找你，滚开。坐你椅子是看得起你。
8: 你们是什么人呢？
2: 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慢着。

0: 枪声一响，王九州还是不死，那就是阎王爷开小差了。
1: 你得养着于小婉，你也得养着，
2: 一块走。

0: 站住！站住！别跑！别动！哼！戴春风，你以为你会赢吗？我宁愿自己死，也不会让你赢。你总不能阻止我。
1: 开枪自杀吧，于月辉，你千万别糊涂。哼，自杀算什么男人啊？有本事，咱们一较高下。
0: 别过来！再过来，老子就开枪了。

大成峰，以后不要难为我老婆，还有我的女儿，就算我求你了。哼哼，好，今天老子栽在你手下，我算是服输了。老子先。

0: 叶辉兄，咱们兄弟一场，我不会难为你的。 我本来现在就可以放你走，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这么做。你跟我回去吧，我请你喝酒。你有那么好吗？哎，反正我是要死的人了，跟你回去，就跟你回去吧。 无所谓了，不过，在我临死前，你一定要请我喝酒哦，啊！好，兄弟们，你们让开一条路，让叶辉兄走前面。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三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胜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

0: 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1: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什么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西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3: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

0: 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1: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1: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1: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0: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1: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 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

0: 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提了是这个钱，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这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 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3: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二三百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二三十百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衣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衣的记忆中，六七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3: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着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衣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衣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衣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4: 像谢红衣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5: 年年有余吧，
6: 象征着富裕。
5: 它是富裕啊，或者是中国人。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5: 原来没这个门，
7: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开始贴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8: 乾坤
7: 福满
8: 楼。
7: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8: 像一幅画一样，
7: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

0: 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1: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啊，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说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是穷寒，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

0: 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胯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周围人呢喊着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算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伏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力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力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

0: 男性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1: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

0: 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2: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

0: 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校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是母亲是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块如何跨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是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
2: 滔滔不绝水

0: 经一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巧。但是他从技巧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明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李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的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走。

0: 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的下决心，怎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多别多没这样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哈哈。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

0: 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管你二十八十个嘛，都这是百度嘛，我没拉肚子，但你但是你皮年是没底耶。就不如我跟男女其他啥差不差的。
0: 山居和迁徙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喏？
1: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头的？
1: 我嘛。
2: 年。啥个出版的名字算年？
1: 啥个是哈？是我你爷爷给你出的多少刀？
2: 哦，年。那你该来的木过。
1: 我是懒，萝卜敲呆鸡，这不敲嘛呆鸡，嫂子敲嘛呆鸡，没事。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2: 哦你。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拉斯尼阿鲁德摩都马吉尼要祖祖嘎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吃拉扎拉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大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

0: 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交工嘛，
1: 要去种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兴心，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过子过闹，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
0: 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道中人的东巴，商量今天马萨节时光。
2: 那在做那个电话的时候，
4: 那啥时间从不说话歌？
2: 我那些啥？那在做那个电话的时候，
4: 我
2: 叫俺们
4: 年轻人别讲话歌。
2: 以前是晚上时呢，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锅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这个会打湿掉了吧？你们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村里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0: 时候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2: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0: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

0: 民族的精神给它传承下去。
1: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的时候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
1: 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的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这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快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

0: 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了。

0: 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1: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0: 那边还有一个披雨

0: 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
1: 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0: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3: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0: 水平就很高，
4: 对，
0: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4: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
2: 有啊，
0: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0: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0: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黑木。
0: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3: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
0: 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

0: 说话这个我觉得好，
1: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0: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1: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0: 赶作业，怪事。
1: 我们要平
0: 画。好。
2: 把他的双面展示，他跟上帝的联系。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4: 对。
0: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烟道，
0: 南溪江，
5: 南烟道，北烟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去，我再找
0: 上面去。
6: 哎呀，歇一会儿
7: ，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7: 笑。有情趣在里面。
8: Your half-faith practice has been learned. Is it English?
9: No.
0: 讲英语。
10: 你讲英语快。
8: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0: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0: 这个也画了吗
11: ？Perfect。
12: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7: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11: 宋。
10: 什么？
11: 是什么？
10: 我的 I'm from
5: 来自哪？法国。
11: 法国
10: ，
11: 说这是
5: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7: 是
11: 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7: 是吗？
11: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1: 明朝的。From 14 to 16。
9: 三只
11: 那个，我也不能，
10: 可以了。
9: 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齐云山。
7: 齐云山。
5: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9: 不是
7: 齐云山。
0: 齐云山。
11: 齐云山嘛。
5: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1: 翻译一下。
5: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11: 邓老师应该英语好一点。
5: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5: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0: 我还寻思
9: 你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就在你。
7: 好清楚了吧？
5: 齐云山，
0: 山山的啊。
5: OK。
0: 齐云山。
5: 啊，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11: 小胡天，
0: 小胡天。
5: 小胡天，下一个。
0: 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5: 湿的。
0: 哎，对。
5: 小胡天。OK， 哇，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绵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

0: 宫野的
1: 多漂亮，
2: 对，
0: 宫野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0: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这个是，
6: 这你们正好指着个，指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就是这个江里的河，就是
9: 它这个方块两个左边
5: 的方块，不好整。嗯，
10: 卖卖，
5: 这上去大概整这一块。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0: 就在那儿。
5: 哦。
11: 记忆超好，
6: 走，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11: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11: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8: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8: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8: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

0: 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点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它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1: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山体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栈道，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就是在这。
1: 哎，它弄一个洞，
6: 它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对，
6: 就
1: 是人通过的，对。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1: 对，
6: 故乡的情怀。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上集温煦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煦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做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 积分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2: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的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嗯，来你说。
2: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1: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3: 我觉得不会看到，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1: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你说。
2: 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1: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
2: 不能。
1: 所以它找不到
2: 鱼，
1: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2: 不会。
1: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
4: 没有。
1: 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 ，penguin， 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 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那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 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2: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1: 做个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2: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1: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两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 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十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四分之三，将近四分之三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

0: 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它的这些冰架，刚才我们说了3-4千米的冰架，全部都会掉到这些海里。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大大的感觉像一片陆地一样，突然断裂之后，那一小块就掉到了海里。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师，极地大面积的冰川消融会给地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种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

0: 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5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在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旭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6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旭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 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的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

0: 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1: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湘潭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2: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1: 对。
0: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呢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3: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3: 特别好，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5: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3: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5: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3: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

0: 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0: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听你说。
2: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0: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1: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0: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3: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0: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3: 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

0: 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常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

0: 会体现出来，
1: 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丽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初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盘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茶园，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期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

0: 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兄弟们，这次下山是我银殿山开山以来最大的动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搭县城。县城是什么地方？女人多的是，财宝多的是，粮食多的是。只要兄弟们敢打敢杀，豁出命去，要财宝得财宝，要粮食得粮食，台湾方面还会给我们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吧？嗯，你们跟着我陈六祖上银殿山，被人叫什么土匪土匪的，好难听。跟着我陈六祖还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光宗光祖。哼，但是哪个兄弟胆敢临阵脱逃出卖兄弟，我就把他一家老小都点了天灯，一个也活不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银殿山威武，
1: 银殿山威武。

来喜，来喜，来喜同志，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谢书记汇报。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好吗？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

0: 小龙从小就没了妈妈，爸爸今天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
1: 他们都说我喜欢你。

0: 哎呀，能不能不要叫了？
1: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跟谢书记汇报。你能带我去见他们？
0: 穆一笑，你要是想出来，就换个理由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你刚刚跟谢书记分开，要是有事情，刚才咋不说？
1: 我之前没有发现，我是刚刚才发现的。
0: 你才被关在这个屋子里这么一会儿，就能有发现？
1: 来信，你听我说，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这样，你不带我去见他可以，你去把谢书记叫过来，我就在这跟他汇报，总可以吧？
0: 谢书记睡了，明天再说吧。啊，
1: 哎，来信，明天就来不及了，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你明白吗？
0: 我来的时候，陶排长都嘱咐我了，说小心你耍花样。哎，你这花样就来了。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也别想出这个屋子。我走了啊！
1: 哎，来信，你听我说。来信，听我说。好，咱们不找谢书记，这样，你去把黄玉涵黄护士给我找过来，由她来跟谢书记汇报，这总可以了吧？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紧急，非常重要。你去把黄护士给我找过来，让黄护士来替我跟谢书记去汇报。我就在这等着你，好不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哪都不去。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耽误了，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明白吗？
2: 成，
0: 那我就去给你找黄护士。我倒要看看你的情况究竟能有多重要。我走了。
1: 好，谢谢你。

0: 谁啊？
1: 王护士，是我，程来喜。
0: 来喜啊？
1: 来

0: 二喜，这么晚了，是有人生病了吗？
1: 没有，是穆医生让我来找你，说有要紧事。
0: 穆医生有要紧事？
1: 嗯，他非要让我来找你，还说让你去找谢书记。
0: 让我找谢书记？
1: 嗯。
0: 他自己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
1: 他说有什么新发现，说只有你能听懂，所以我就来了。哎呀，好了，我的黄护士，要不然你就跟我走一趟，不然这深更半夜的，他一直大喊大叫个没完，我。
0: 好，来信，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
1: 哎哎。

0: 电子哥，此去珍重，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1: 好。妹子，这不是把自己饭碗摔了吗？这不好。
2: 寨主，这是我们铜锣寨下山打仗的规矩，这叫破釜沉舟。
1: 嗯，怪不得你们铜锣寨破了，都是你们摔碗摔的。
2: 哎，你
1: 拿着，不能摔啊，千万不能破，等老子回山接着用。给英妹子，给哥把山看好啊！万一我下山没打下茶城，回来银殿山又没了，我啥都没有了。
0: 天子哥，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嗯，嘿嘿嘿。
1: 呸！
2: 天子哥，这茶城要论神武英明，除了铜头罗哥，可就是你了。你一出马，这还没动手呢，一听你名字，还不都得望风而逃啊？这打茶城还不是他挠起我，对吧？
3: 陈寨主，你就放心的去吧，到时候我们备好庆功宴，等你凯旋归来。
1: 好。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没有女人像你们这样跟我说话，他们都骂我。好，我高兴。桂英妹子，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要是打下了茶城，我就带着你逛逛县城，再把周培龙妇女的人头献给妹妹。
0: 燕子哥，等你回来。
1: 好，等着我。走了，走。

0: 哼，等你回来。
1: 坏了，我中了穆剑臣的剑计了。着火了，
2: 不知道什么情况，但现在火很大，赶紧先把魏生放出来啊！
3: 不行啊，

0: 我不能冒，
1: 这么大火你看不见吗？再关要出人命了！不行啊，没有排长的命令不能放啊！
0: 来血！
1: 侯三，侯三，别争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必须当面跟谢书记汇报。
0: 什么事儿？
1: 我怀疑周公有可能是炸死。
0: 炸死？
1: 对，炸死。我的手上沾了阿托品。
0: 阿托品？
1: 对。 一种散瞳药，我给周公检查尸体的时候，我的手上沾了这种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去跟谢书记汇报，明白吗？快了，快跟谢书记汇报去！
0: 白喜，你先把名声放出来，
2: 出了事儿我负责。

0: 走，马上就有些事情。
1: 好，
0: 沙师，
1: 穆医生，白
0: 茜，王护士，
1: 快拉我一把。

0: 最后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不能够再心慈手软了。
1: 杀身！

0: 老十九，这两天我下山以后睡觉都要把你这几个娘娘，哎，如果发现那几个娘们有什么不对，就先下手一枪。你娘你！
1: 小德，
0: 嗯，这两天忍着点，别喝酒啊，耽误了老子的事，把山寨给我丢了，我就。行了，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该下山了。把山寨给哥看好啊，打下了茶城，带回的女人你随便挑。哼，
2: 跟你说，女人就是对驴弹琴。

0: 三，
1: 倒点快。
0: 四，五。哎，木医生呢？
2: 哎，刚才还在呢。
0: 木医生，木医生。
3: 陈店子耍滑头，根本没按约定人数带人马下山，顶多带了三分之一的人。
4: 夫人，怎么办？
5: 该怎么办？怎么办？

0: 有人。
1: 带下去，严加看管。
2: 是。

0: 黄护士，你能肯定来喜是中毒死亡，而不是被烟熏死的，或者是被火烧死的吗？
1: 是的，您看他其实烧伤面积并不大，嘴里也没有多少烟尘，倒是七窍流血，而且没烧伤部分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的。
0: 把他抬走吧，你带我进去看看。
1: 好。
2: 我还特地嘱咐了莱西小心的耍花样，真后悔，我们那天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
3: 当时供着拿回钥匙开城了就好了，莱西也不会有事了。
2: 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哪次袒护穆剑臣少了你了？我告诉你，他欠下的血债有你半。
3: 不是，凭什么呀？我是袒护他了，但是我哪次袒护成了？那不都是谢书记说了算吗？

0: 不是，你再说了，当时咱谁也证明不了人家就是特务啊，咱没有真凭实据啊。
1: 我告诉你，下回只要见着他，我一定亲手毙了他，谁也别想拦着我。
0: 你毙你的呀，你跟我横什么呀？谁拦着你了？
2: 对，咱们说开枪了。
3: 是老金吧？我是穆剑臣。
2: 穆医生，你怎么来了？
3: 有要紧的事情，咱们进屋说吧。
2: 走。
4: 什么？炸死？
3: 对，我怀疑是。
4: 那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
3: 还没有，尸体已经运了回来，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验证。而且我担心现在跟谢书记说，他不一定会相信我，所以我特地赶来想看看周家有什么动静没有，最好找个机会验验尸，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结论，我再向谢书记汇报。
4: 现在乡里很危险，银殿山的土匪在乡里，周朝贵也带着很多人私下里嘀咕着要跟咱们斗争。
3: 银殿山的土匪到乡里来了？
4: 嗯，
5: 是啊，小玉为了这事儿特意到县城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他说打下银殿山就带部队过来。
3: 看来这个情况还真是复杂，看来这个尸还真是非验不可了，搞不好要出大事了。
4: 看眼下乡里的形势，想要验周培荣的尸恐怕没那么容易。
3: 我知道，当然没那么容易，小龙就会第一个反对，所以我赶过来找你们商量，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没有。
5: 我觉得吧，这个情况要跟谢书记说说，这样你带着几个大军过来，堂堂正正的验尸抓人，正好震他们一家伙。
3: 这些我都想过了，县里的部队都去了银殿山，只留下了一个班，而且他们还要维持明天盘王节的秩序，人手不够。
4: 金大哥，现在的情况谢书记恐怕还是不相信穆医生，说了没准反而不会让穆医生出来，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5: 等等，对呀，穆医生，你这又是偷偷跑出来的，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3: 对，

0: 宗叔，
1: 宗叔啊，
0: 你怎么就这么怂了呀，宗叔？
1: 就这么说，
0: 宗叔啊，妹妹你要是变，宗叔，宗叔，你怎么就这么怂了呀，宗叔？
2: 周公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精神抖擞，怎么到了县政府待了不到半夜，这人就没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找了个理由把周公叫去，然后害了他。
3: 周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就是、
4: 共产党这是卸磨杀驴呀、啊！周公帮着他把国民党的头兵策反了，这粮食也征收够了，这枪也交上去了，这眼看着没有利用价值了，得挨卵。
5: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你说周公掏心掏肺的对共产党好，可是到后来这老是个下场。
4: 是啊，
5: 你说冤不冤屈、
4: 啊、谁说不是、啊、
5: 冤不冤屈、
6: 啊、太冤。
7: 当初周公替共产党收枪的时候还答应过我们这些猎户每户人家五担米，现在这些粮食没着落，我们只有找共产党去要去。
4: 对。

0: 明天跟我去县城要粮食去。
1: 对，要粮食去。
2: 要粮食去。
3: 不光要粮食啊，要他们把枪也还给我们。
4: 对，
5: 还枪，
3: 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
6: 还想要枪啊？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共产党先征粮，后收枪，然后杀人，说明什么？就是摆明了那些北佬想搞我们。周公是第一个，然后就是共产共妻。如果咱们不服，咱们的下场就跟老爷一样。
1: 这共产党太阴险了，这知道周公是我们的带头人，这就先把周公给杀了呀。
7: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
0: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明天到县政府去搞他们。
2: 对，
0: 打他们措手不及。
2: 对，
1: 打他们措手不及，
3: 打他们措手不及。
6: 看来你们这些后生还很有血性吧？以后周氏宗族就全靠你们了。周公不在了，由我做主。明天打县城的这些后生，周家大院每人赏三个大洋。
1: 好，
8: 好，好，
1: 好，
8: 好，
1: 去。
6: 说话算数，立马兑现。
9: 金大哥，你现在下千亩以上了吧？
1: 好了，好。
10: 建臣，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个人吗？
11: 对，就我自己。建议不说话。晨儿，
10: 晨晨，
11: 晨儿，好了，别哭了，我在你身边呢，啊，别哭了，晨儿，
10: 建晨。是谢书记让你来的吗？
11: 不是，是我自己跑出来的。
10: 你不用这么着急来的，这样会对你更不好。
11: 没关系，晨儿，晨儿，晨儿，我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
10: 有蹊跷？我爸爸是被人害死的。
11: 我说了，你别生气好吗？
10: 嗯。
11: 我怀疑周公他没有死。
10: 你在说什么，奸臣？当时不是你亲口跟我说他确实已经走了吗？
11: 对，没错，是我亲口告诉你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手上发现我沾了阿托品。
10: 阿托品？阿托品是什么？是毒药吗？
11: 不是毒药，是散瞳药。它可以让人的瞳孔在瞬间放大，瞳孔放大是生命停止的一种迹象，所以我怀疑周公他并没有死。
10: 不可能的，是我亲自把他送回来的，我亲自给他换的寿衣，亲自给他送进棺材，他就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怎么哭他都不理我。简直，我爸爸是真的走了。
11: 好了，晨儿，我知道你现在难过，你听我说，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周公的棺材打开，让我验验他的尸体。
10: 别再打扰他了，安静的走吧。
11: 晨儿，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打击很大，
2: 但是
4: 我真的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
2: 你知道吗？来的时候我听小雨说过，小雨跟我说，乡里有很多银店。

0: 山的土匪，而且有很多乡亲们现在都在叫嚷着要跟共产党来斗，你明白吗？
1: 江晨，你是怀疑我爸爸和银甸山上的土匪有勾结？
0: 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1: 建晨，你忘了，当初银甸山上的人差点把咱俩给杀了，我爸爸怎么会跟他们有勾结？乡亲们现在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我爸爸毕竟是在县城里猝死的，他们说说发泄就完了，总不能不让他们说吧？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我能理解。
2: 你父亲的死实在是太蹊跷了，
0: 如果就这样的话，我心里过不去的。
1: 你心里过不去？到今天你还对我爸爸是清白无辜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你从见他面的那天就开始怀疑他，直到今天他死了你还在怀疑他，为什么？穆建成，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就因为我爸爸欣赏你，就因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可以肆无忌惮的不在意我们的感受，一味的伤害我们，对吗？我们是上辈子欠你的吗？
0: 芷然，你听我说，
1: 我爸爸为什么要去县城？他为什么明明知道你是特嫌，还要叫你和县书记一起吃饭？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他为什么说那么多话？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他要打消你对他的怀疑，打消上级对你的怀疑吗？你不觉得我爸爸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吗？而且你不是在饭桌上说你为我爸爸感到高兴吗？你不是亲口跟我证明我爸爸就是心脏病猝发而死的吗？现在你过来跟我说你心里过不去，我爸爸人都死了，进棺材还要开棺验尸，穆简真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爸爸？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0: 芷儿，我就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我才这样不近人情。
2: 我正是因为担心你父亲，
0: 我不想让他被坏人利用而酿成大错，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明白吗？
1: 够了，收起你的混账逻辑吧。我爸爸已经死了，他死了，请你放过他，也请你放过我。走得远远，越远越好。
0: 芷儿。

0: 反北佬，反大军，反北佬，反大军，反北佬，反大军，反北佬。
1: 遇上怎么样？
2: 你确定周培龙是诈死？
3: 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
2: 你们等着。
4: 金大哥，
2: 金大哥，
1: 金大哥。
5: 周公，我老金，看你来了。
0: 反大军，反北佬，反大军，反北佬，
6: 杀龙棍的时候怎么把他给搂了？
2: 不知道。

周公啊，你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儿，为咱们莲花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了那么多事儿，共产党感谢你，乡亲们感谢你啊！

0: 但首先，我是咱们莲花乡的人。虽然我是金姓人，是小姓，不是周姓宗亲，但是这么多年来，周公一直照顾着我们。现在，周公去了一趟县城，见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虽然我是共产党的农会干部，但是我不光心里难受，还想不通。刚才周姓人说的对，咱们要让县里给个说法，让县里跟我们说清楚，周公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共产党暗害了周公，那我老金第一个拿起枪杆子跟共产党拼命。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些乡亲们不相信周公是被共产党害死的，那我就斗胆地建议周家人，咱们今天就来个开棺验尸，让这些人看看周公到底是怎么惨死的，我要让你们心服口服。不过咱们说好了，看过之后这些人都得跟我去县城，让共产党给个说法，为周公伸冤，为周公报仇。不然我老金第一个不答应。
1: 对，
2: 孙昂，
3: 放屁！放屁！
4: 谁敢不相信？我第一个捅了他。
5: 金大哥，为什么会这样？你也是那么想的吗？
6: 龙姑娘，老金对不住了。
7: 老金啊，老金啊，私闯人家灵堂，擅开人家棺木，在周家族规里边该是什么惩罚呀？
0: 我知道，红棍四十，蓝棍四十，然后陈塘。只要是为了周公之死求得真相，我老金愿意领受周姓家族的族规。
8: 众位周氏宗亲，
0: 那我老金就动手了。开棺之后，我老金任打任罚。
9: 放肆！你敢？
5: 金大哥，你不能这样。穆剑臣，一定是穆剑臣鼓动你的。穆剑臣，你出来！你这个畜生，你出来！穆剑臣，你个懦夫，你出来！穆剑臣，你出来！穆剑臣，
10: 我在这儿。

0: 侄儿，我在这儿。
1: 各位乡亲，周公一世英明，既是茶城的贤良，又是周氏宗族的族长，如今被共产党杀害，死后还不得安宁，尸骨未寒，这个外姓人就来大闹灵堂，还说什么还要开棺验尸，这是对周公不敬，也是对周氏族人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姓的孽障骑在周家人头上拉屎吗？
2: 不然啊，
1: 大伙儿还等什么？啊，给我打！

0: 哎呀，大哥！啊，知道哥！哈哈哈哈哈！
1: 周公，老朕得罪了。

0: 金大哥，好个查城贤达，好个周氏族长，来呀，来呀，你拉我陈长啊，拉我陈，金大哥，
1: 金大哥，
0: 金大哥，
1: 金大哥，
0: 金大哥，金大哥，
2: 穆云生，这会儿我相信你是咱们共产党的人了，
0: 金大哥。我知道你相信我是共产党的人，先别说话，我看看你的伤。
2: 别费劲了，穆医生，当初我带人吊打你，对不住了。
0: 没有，没有，对不住我哥，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哥，金大哥。我穆建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以命相搏。我对不起你，金大哥。
2: 你说的对，你要出大事，要出。
0: 金大哥，
1: 金大哥。

0: 在村子里都憋坏了吧？
1: 啊！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今天开始，就该是你们这些被憋坏的老虎、虎兽下山撒花的时候了。当年德林公、建圣公在60000大山起家的时候，手里也就是300-400号人，可就是这300-400号人，却创建了党国威名天下、战无不胜的第七军。只要明天我们能够打下茶城，整个广西就会烽烟再起，国军在海南岛就会趁机反攻，党国光复指日可待。兄弟们，这是历史给你我的机会，党国新的一页将在你我手里书写，第七军的威名将在你我手里发扬光大。

想跑？

0: 光拿钱不干事儿，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徐副先生，那我们把钱退了，那就不去行不行啊？
1: 不行！
0: 今天在场所有领了钱的人，都是上了这条船，想下船，哼哼，没门！在场所有人明天必须参加暴动，如若不然，这就是下场。

0: 爸爸，您真的没死？
1: 哎呀，无非就是一些西药，碧玺散瞳而已，雕虫小技，到底还是没有瞒过穆医生的法眼呢。
0: 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
1: 你当然应该高兴了，我是你爸爸，爸爸没有死，你能不高兴吗？
0: 可是我觉得你好陌生啊。
1: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爸爸过去是你的爸爸，现在是，以后永远都会是的。
0: 爸爸，您为什么要这样？
1: 爸爸这样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女儿啊，要不是为了你，爸爸干嘛要悄悄的急匆匆的跑回县城啊？爸爸何苦要装死呢？你不知道，幸亏你把爸爸送回来了，超过6个小时，爸爸就不是诈死，是真的死了。
0: 那两名大军战士呢？
1: 交给西侯了。哎呀，孩子，你不要怪爸爸，爸爸就是想让你面对现实。爸爸现在没有办法，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只有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了。但是你放心，我对穆医生是不会这样的。穆医生既然追过来了，这也很好。这说明啊，你们两个还是有缘分的。本来我就想让你们两个到香港去，现在好了，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一块儿去香港，凭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是没问题的。侄儿，以后有穆医生陪在你身边，爸爸真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爸爸，您能回答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跟共产党决一死战，我们不去香港，我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这里不好吗？
1: 幸福的生活？哎呀，是共产党来到茶城不到3个月，有钱人的粮食都被收了，枪也被收了，接下来怕就该收人了。
0: 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要收你的人，不但没收你的人，还给了你很多荣誉，不是吗？
1: 给了我什么荣誉？他把爸爸的枪收了，那就等于把爸爸放到他们的案板上，成了他们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0: 那这么说，您一直以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收粮收枪，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1: 你不要管真的假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孩子，广西新的历史一页就要在你爸爸手上重新书写。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应该为爸爸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才是吧？啊，你
0: 爸爸，你骗我骗得好惨。
1: 哎呦，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2: 周先生，我今天特地赶过来，其实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您可以认为我固执，但是我就是不想看到您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我就是想提醒您看清形势。现在和民国初年不一样，您不可能再复制李宗仁和白崇禧从60000大山里走出来的草莽奇迹。
3: 周先生您想想，
2: 建成和您一样都应该算是从国民党阵营里边走出来的人，对吧？可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奔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历史潮流，共产党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共产党执政是民心所向。周先生您再想想，像我这样从国民党阵营里边出来的人，偏偏又拼死捍卫共产党，那些占中国占茶城绝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更是如此了。
3: 周先生，您一世英明，我劝您千万不要犯了螳臂挡车的错误， 悬崖勒马，来得及。
1: 我没想到，一个回到县城去马上就会被共产党枪毙的人，会在这儿跟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啊，穆医生，咱们两个还真是心心相印了啊！你一心要挽救我，我也一心要挽救你，那我们两个谁对谁错呢？现在下不了结论，让后人去他妈说吧。啊，我没那个时间。穆医生，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跟侄儿一起到香港去好好的生活；第二个，那就是我杀了你，因为你回到县城去，共产党也是杀了你。选择吧。
0: 爸，
2: 我不会去香港。
1: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侄儿。
2: 我喜欢侄儿，我也爱他，但您没资格把我对他的这份爱当作要挟。
1: 那就还是不喜欢呢。行行行，

0: 你不喜欢不要紧，我不勉强你。
1: 您说这些都没有用，这是两回事儿。
2: 在我这儿就是一回事儿。
0: 行，是死是活，让侄儿做决断，好吗？侄儿，爸爸也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去香港；第二个，你可以不去香港。但是你不去香港，就等于你在逼着爸爸，让爸爸去杀了他。
3: 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2: 是。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

只有大客厅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疼，我受不了了。
1: 三桂，三桂来，你在哪儿啊？三桂，你在哪儿啊？家里要散了。
2: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三桂来，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啊！
3: 爸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4: 爸爸可以不这样，但是你们必须得走。
0: 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不会走的。他如果贪恋你所谓的那个自由世界，他当时就不会回来。
3: 爸爸，三年前我上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称呼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叫了。茶城解放这两个多月以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我的爸爸又像小时候的爸爸一样，深明大义，慷慨正直，有担当。我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为他自豪，为他骄傲。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你骗人的。
4: 孩子，你太年轻了。
3: 金晨，对不起，原来一直是我错怪你了，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还变成了今天的筹码。现在回想起过去，你是对的。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也许我们，也许包括爸爸，就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5: 没有，志文，你做得很好，别那么悲观。只要伯父愿意回头，一切都来得及。别太悲观了，相信我。
3: 建晨，我知道你。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6: 抓你！坚持！
7: 好像孩子屁股先出来了，这咋办呢？
6: 这啥意思啊？这个
7: 就是难产呢。
6: 难产？不是，你得快救他，你快救他！
7: 就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吧？
6: 放屁！我两个我都要，你快给我救来！哎，你。
3: 三哥，
1: 三哥，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5: 目前来看，颈椎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需要再观察几天。脑震荡只能靠静养，额头上的创伤到时候我

0: 回来换药。
1: 知道了，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0: 周先生，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我劝您看清历史潮流。
1: 你自求多福吧。婶儿今天平安则罢，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给他陪葬。
0: 周先生，
1: 把他嘴封起来。
2: 走，走。

0: 你是那三官吧？
1: 对，你请跟我走一趟。
0: 我为什么跟你走啊？
1: 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跟我走。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你为什么要救我？带我去哪里？
1: 我可不是救你，我老婆难产，你得救她。
0: 人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1: 我可警告你，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0: 哎，你少啰嗦，来来，先给我解开。
1: 你别耍什么花样。
0: 哎，我跟你耍什么花样啊？咱们得把他的衣服换上吧，外边那么多人，一会儿发现咱们怎么办？三官，一会儿咱们先去酒房把小玉先救出来，然后再去。
1: 你把老子当癫子？不行，要去你一个人去。
0: 我把你当什么癫子啊？你老婆是女人对吧？那所以接生得有个女人在才更方便一点嘛。

0: 西侯哥，是谁呀？新来的。啊，少贵叔让我告诉你，明晚上大小姐身体如果有好转的话，晚上你就送穆剑琛和大小姐下梧州。如果明天晚上大小姐没有好转的话，晚上就把穆剑琛埋了。
1: 晓得。
0: 这事儿你可别干砸了，上次周福就是干砸了，要不是因为马上要暴动的话，少贵叔可是要把他沉塘的哦。
1: 晓得，
0: 去吧。
1: 好。

0: 原来银殿山的二当家的
1: 是大军的人。
2: 给我，你给我。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的敌人。
2: 你们真够下三滥的。
3: 要论下三滥，你们银殿山才是祖师爷吧。要不是我们夫人机灵，早就被你们欺负得连渣渣都不剩。
0: 怎么样啊，十九兄弟，要不要我把这个红五星交给你那个王八蛋大哥，
1: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活吞了。
0: 或者不交也行，你帮我夺了银殿山，
1: 或者干脆除掉你那个大哥，
0: 不仅能帮小玉报了仇，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做银殿山的二当家的。怎么样，给句痛快话吧。
4: 没伤，没伤。
5: 小玉，
4: 你还好吧？
5: 我还好。
4: 小龙呢？
5: 小龙也还好，放心吧。不多说了，救人要紧，赶紧走。
4: 好。
5: 来。
6: 大嫂，别害怕，我是解放军的军医，我来帮你看看啊。
7: 医生，你是医生，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佳音，快救救他！我求你了，我给你看看好了。
6: 婆婆，婆婆，婆婆，没事，婆婆，快起来，起来，婆婆，婆婆，听我说，别着急，您放心，踏踏实实在外面等我啊。来，婆婆不说话，婆婆，来。
8: 佳音，我是小玉姐，别害怕啊，我生小玉头的时候也大半天呢。这是穆医生，他会帮你的。
4: 小玉姐，救我！
6: 大嫂，我们一定会救您。
9: 三官，
10: 哎，
9: 马上把烧一锅开水，越多越好。
6: 好，
9: 好。小玉，
8: 对，
9: 去看看他的胎位正不正常。
8: 好。
9: 怎么样？
8: 穆医生。屁股先出来了，
9: 没关系，是胎位不正。
6: 这样，
9: 一会水烧开之后，你把手洗干净，按我说的做，咱们把胎位给顺过来啊。大嫂，别害怕啊，一会儿按我说的做，配合小玉，注意呼吸，能够减轻你的痛苦。
0: 夺银殿山打大军，还是想就此坠入深渊呢？
6: 很好，加油，丽，
8: 加油，
6: 深呼吸，
8: 加油，加油，
6: 坚持住，用力，
8: 加油，加油，
6: 用力。来，再用力！
0: 我再问你一遍，反不反共党？反不反大军？
2: 不反。
0: 好。那反不反你大哥？
2: 不反。
0: 二寨主，别逼我。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替你那个王八蛋大哥除了你吧。动手。
2: 小玉，我先走一步。
6: 里边怎么样了？
10: 小哥啊，恭喜你，是个男孩，母子平安。
6: 谢谢母医生。
7: 母医生，
6: 婆婆，
7: 你真是活菩萨，我给你磕头了。
6: 婆婆，快起来，起来，婆婆，
9: 人平安就好，对吗？哎，快进去看看吧。
6: 好，走。哎。
11: 快看你儿子可俊俏了。
7: 谢谢你们。
0: 行啊，十九兄弟，这条汉子，你越是这样，我就越要收了你不可，因为银殿山少不了你这位二寨主。

0: 我收了你手下那帮喽啰，再除了你那个王八蛋大哥，看你到时候服不服气。给我带下去，好生看管着。
1: 是是，走。
2: 婆婆，别担心了，母子都很健康，回头给佳音多加点营养就好了。三官，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啊？
2: 回周家大院啊，来的时候就说好了。三官，我跟你走可以，但小玉必须得离开。小玉，赶快去县城，当面向谢书记汇报，周培龙要暴乱。
3: 不行，穆医生，你去县城，我跟三官回去。
2: 好了，别争了，我必须得回去。小龙在那边我不放心。再说了，三官是打晕了自己的兄弟才把我带出来，我要是不回去，他没法交代。
4: 对不住了，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
3: 三官，
4: 穆医生，小玉，我周三官不是那种不知好歹、无情无义之人，但暴动的事非同小可。周公有恩于我，我不能坏了他的大事。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你们俩是大恩大德，我周三官来世再报。
5: 周三官，你今天要是把小玉和穆医生带走，我就一条棒死在你这里。
6: 婆婆，你不晓得。
5: 不要叫我婆婆，我没你这个恩家仇报的孙子。
6: 婆婆，我要是放了他们，周公就会带着族人杀了我，杀了咱们全家。
5: 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狠？
6: 婆婆，周公要带族里的人去县城搞暴动，去搞共产党。
5: 搞不搞共产党，我不管。穆医生和小玉是咱们家的大恩人，谁要是搞他，我第一个不答应。
6: 婆婆，周家大小姐喜欢穆医生，他回去了也不会死。周公马上送他们两个人下梧州去香港，所以他回去不会死。可是我要放走他们，咱们一家都得死。
2: 好了，三官，别说了。婆婆，你消消气儿，我跟你回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能参加暴乱。你们是打不过共产党解放军的，没有必要为了周培龙白白送死。你的孩子才刚刚出生。
3: 三官，你还没看明白吗？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帮助咱们穷苦人的。今天要不是穆医生，佳音克孩子可都没命了。
4: 对不起了，穆医生，小玉，我是周氏族人，受用于周公和昭贵叔多年，你必须跟我回去。
3: 三官，

0: 这个野贼竟然比老子还舒服。修哥，老爷正到处找你呢。他让你把凤岩山东的给他炮给拉到湖北山去。
1: 走。
0: 哎，
2: 孽子，你这个孽子，老天爷，我逼死你的！
1: 婆婆。 大小姐喜欢穆医生，他回去不会死。到时候还能替小玉求情，没事的，婆婆。
0: 对不住了，穆医生，咱们快走吧，天快亮了。
1: 好，三宽，别激动，婆婆别生气。
0: 快，
1: 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走之前，我先把衣服换了。快！
0: 佳音怎么了？
1: 穆医生，穆医生。
0: 婆婆，
1: 对不起，我把三观给打晕了。婆婆，你别害怕，他过会儿他就醒了啊。我把他打晕，是因为免得族里人因为我跑了而怪罪他，也免得他回去参加暴乱，白白送死。你说呢？
0: 哦，那我能，那我能。
1: 小玉，找根绳子来。
0: 好。
1: 婆婆，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 把三宽先藏起来，让族里人找不到他。等到大军消灭暴乱之后，再把他放。

0: 你们两个切记。
1: 好，好，你的符合出去，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3: 那个，勺子。
4: 扶一下后头。

0: 把您吵醒了吧？
1: 没有，天亮了，该起了。
0: 二团长、三团长他们都已经进入了预定位置。
1: 好，
0: 您这整整折腾了一宿，还陪大小姐陪到现在，太辛苦了。其实离盘王节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看您不如去休息一下，这儿交给我。
1: 嗯，也好，别忘了让周副叫我。
0: 是。
1: 嗯，
0: 刚才我还担心军座会睡不着呢。
1: 每逢大事要静气，当年越是打大仗，战前越是睡得香。
0: 君座的气度，晚辈真是望尘莫及。

0: 哄我爸爸的。
1: 你父亲胸怀大志，不是谁想蛊惑就能蛊惑得了的。我跟他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了正确的人，我想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人来帮他，结果都是一样的。
0: 狗头，
1: 我跟你虽然信仰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甘于献身，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不是吗？
0: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跟土匪勾结，但你们会。
1: 还真是伶牙俐齿啊，你别激动，你好好养伤吧，咱们自由世界见。

0: 又跟着我，你有拿枪顶着我干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这样做很危险，你知不知道？放开！你要干嘛？
1: 我还能干嘛？我有话要问你。
0: 你说要约周家大小姐自由世界见。
1: 你是不是要把全茶城的女人都带出去啊？就为这个？这还不够啊！
0: 我那就是个美好的祝愿，她今天晚上就要被带走了。我只是祝她能够到达自由世界。
1: 美好的祝愿？啊，你们在自由世界欢聚了，那我怎么办？
0: 拦没拦？我告诉你。 现在大敌当前，我众人在身，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打情骂俏，听你争风吃醋的。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你房间待着去。

0: 阿廖，这个人常来我们家吗？
1: 是的，小姐。
0: 原来这个家一直在藏污纳垢。
1: 大小姐，你先好好休息，明晚还要赶路。
0: 赶路？赶什么路啊？
1: 老爷说送你下梧州去香港。
0: 那我就再死一次。
1: 大小姐，老爷他也是为了你好。
0: 我不去，我死也不会去的。
1: 那你岂不是要跟老爷决裂？
0: 三年前我就已经和他决裂过一次了。
1: 大小姐，如果你真的不走，求你为阿廖做主啊。
0: 阿廖，你怎么了？
1: 昨天银店上的陈天子来着，把我，大小姐，你求求我呀！
0: 这个家，真应该一把火把他给烧

0: 夫人，没事吧？
1: 没事。你们俩，我怀孕的消息，不要跟任何人透露。
2: 晓得。

0: 按计划行动，同志们，分一二三四四个小队上阵侦察，其他人原地就绳。
1: 是。

0: 林总，赵贵叔说，咱们先和附近几个乡签字收钱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跟义营出发。
1: 铁白岩，铁人确实把大军的大部队拆遣到了银甸山吗？
2: 军座放心，千真万确，他们就在银甸山。我刚接到电话，二团已经到察江东岸的指定位置，三团的二营、三营都已经在护卫山会合。
1: 命令一营大部马上护送指挥部前往护卫山，与二三营会合，剩余的部分护送周兆贵他们。等到陈颠子他们发出了信号，立刻对县城发起全面的总攻。

0: 你就是陈麻皮呀？
1: 对。
0: 我听说银店山的兄弟里面，你睡的老百姓女人最多呀。
1: 这个，托秦寨主福。
0: 说说嘛，本寨主有赏。
2: 女人嘛，倒是玩了不少。兄弟这辈子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
0: 好，确实厉害。那你们陈寨主讲了你多少根仙人藤了？
2: 还真没数过，总有几十根吧，是吧，兄弟们？
0: 蒋孝平是哪位啊？
3: 在。
0: 我听说你睡的老百姓女人也不少啊。
3: 哼，比他吃麻皮多都不敢说，肯定不比他少啊。
1: 你狗日的，上山比我晚两年，怎么可能跟老子一样多？
3: 嘿，狗日的，胆子还没有针尖大，能不下山就不下山，敢跟老子比？侯春吉可以跟我作证，我们两个从来都是一起耍的。
4: 对，老子可以作证。陈麻皮，你个陈麻皮，每次都是老子上山把女人拿过来跟你玩的，要不是你跟寨主同样姓陈，老子早他妈弄死你了。
0: 下面的兄弟里面还有能跟他们比的吗？
5: 我
0: 好，还有吗？那我就奖励你们这几个玩女人的高手一人一粒。

0: 既然你们陈寨主把山寨交给了我，那我就立立我的规矩。从今往后，银殿山没有仙人藤，只有我的霸王鞭。谁要是再敢下山糟蹋女人，这几个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1: 不让随便抢女人，谁还愿意当土匪？
0: 放屁！你们二寨主也是土匪，他怎么不抢女人呢？

0: 我们俩人遭遇了，
1: 看来土匪们已经有了准备，突袭是不行的，只能和他们周旋。
0: 好，我就等侦察小组撤进来，怎么会等的情况再说。好。

0: 阿廖，你还是要和我一起走。别
1: 争了，大小姐，你身体这样没法走太快。我穿上你的衣服躺在那，至少也算是个障眼法，能拖多少时间是多少时间。
0: 可是，如果你被发现了，你可就……
1: 大小姐，如果你不走，我的仇就报不了。你不用管我，你记得替我杀了陈癫子，阿廖做鬼也感激你。快走。

0: 小心！小心！怎么回事？
1: 这土匪跟咱谈游击战呢，这敌人都没开枪呢，就伤了这么多人。有牺牲的吗？哦，倒没有。不过，照着这么打，肯定吃大亏。没有牺牲就好。敌人肯定是有了准备。我和一排长已经商量好了，只能智取，不宜强攻。这样，你们抓紧休整，包扎伤病员。 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上山侦查一下，不行，还是我去。
2: 不行，
1: 这里我比你熟，你们做好警戒。
2: 是，保护干部现场。

0: 怎么样，周家大小姐？没想到今生会落在我的手里吧？哼，你说，是把你交给老爷呢，还是交给特派员？还是我在这儿就把你杀了给埋了？你敢？我不敢。有什么事情是我蓝美兰不敢的？ 告诉过你，让你给我等着。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么多年，你害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都觉得这等的时间有点太久了。放下。 亏我平时对你还那么好，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看看这粉扑扑的小脸蛋儿啊！你说，我要是把你送给陈癫子，他是不是会高兴的笑着求我？
1: 三姨太，你不是人，
0: 我不是人，你们周家。 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什么时候把我当做个人呢？个个都在看我的笑话。今天，那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美丽的、高贵的大小姐的笑话。要不，你求求我。 兴许我高兴了，没准就把你给放了。
1: 你休想！三姨太，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0: 放手！
1: 我下辈子还跟你做牛做马！
0: 放手！放手！

0: 这辈子就得给我当牛做马，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下辈子的事儿。
1: 拉米兰，
0: 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我也不会休你的。
1: 好啊，那我就成全了你。大小姐，三太，我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你放过她。
0: 你个贱人，怎么不去求求你们大小姐，让她跪下来向我求饶呢？
1: 阿亮，起来，你不是下人，更不许你为我求她。 咱们要死，死在一起。听听，死到临头了，小嘴还这么硬。我问你，今天晚上你完完全全可以下梧州，去香港、去美国，跟特派员在自由世界相聚，你为什么不去？我就算死，也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地方，你那个特派员更别想去。
0: 我们一定会把它消灭在这个土地上的。
1: 不去。
0: 我说了，我死。

0: 滚吧！你愣在这儿干什么呀？没见过美人啊！滚！
1: 大小姐，你快走吧，走！
0: 你也走！不，
1: 我要留下来掩护大小姐。
0: 放屁！你要是不走，我怎么跟他们交代？赶紧滚！滚呐！ 你们动作给我快点，省得老娘反悔了，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0: 别动！
1: 林神，什么意思？

好，我带你去和大军会合，然后你带路我们攻打银殿山。

0: 十九兄弟，你那个哑巴兄弟找见了。
1: 什么？你们捉到他了？
0: 捉到他了？没有啊，他去找攻打银殿山的大军了。不过，他被大军打死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是不是跟我耍名堂？
0: 我潘桂英从来不耍名堂，更犯不上跟你耍名堂。双喜亲眼所见
3: 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亲眼所见，一个看着像大军当官的，用枪托把哑巴打死，就给扔谷里去了。
2: 你们就是跟我耍名堂！
3: 你爱信不信。夫人是瞧得起你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要依着我，连你一块扔谷里，跟你的哑巴兄弟作伴去吧。
0: 双喜，
2: 尸首在哪儿？尸首在哪儿？在哪儿？
3: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啊，我现在带你去看看，看你低不低头，
0: 把他给我解开。夫人，还真让他去看。解。

0: 甘副舰长，怎么回事？
1: 出埋伏了！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建议咱们还先撤下去，等军分区的队伍来了之后，咱们再重新部署。
2: 我刚才在山上倒是没遭遇到什么，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样，部队先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整一下，但轻易不要撤，现在撤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会影响大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土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
0: 对，不撤我就不信了几个毛毛匪能有多大能水。这样，我带一个班再上去摸摸情况。
3: 我还跟你一起去，
1: 保持联络，多加小心。
3: 是
0: 是，
1: 去吧。
0: 来，一班的，跟我来，走。

0: 十九兄弟，你跟哑巴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阿仁。
2: 阿仁？
3: 阿仁好可怜啊。
1: 是我对不起他。
0: 十九，对不起他的是大军，是大军杀了他，这笔账要算，要算在大军的头上。
1: 你不知道，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

0: 生，小玉。
1: 王护士，快跟我们回县城。
2: 王护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出来出诊啊。
2: 那你出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啊？
0: 没有，今天去的阳西乡就我一个人，怎么了？
2: 那就好，我们马上回县城。乡下现在非常危险，周培龙今天要暴乱。
0: 暴乱？
1: 对，莲花乡跟周边的几个乡都已经乱了，我跟吴医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昨天晚上我跑了出来，对不起，但是现在我能够确定周培龙就是诈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小龙也在场。来，咱们边走边说。
0: 穆医生，经过昨晚的事，你再回去，怕是大家也都不相信你了。
2: 没关系，只要他们相信小玉就好。
1: 对，我在这儿。我昨晚就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我在去县城的路上，碰上甘副县长带领部队去攻打银剑山，他说打下来就来咱们莲花乡。
3: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1: 我看大部队都去了，黑压压的好多人。
3: 县里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估计很难抵挡得住暴动。
2: 这样，小玉。你带小玉头跟黄护士先回去，当面向谢书记汇报情况。记住，要当面。我去搬救兵。
1: 去哪搬救兵啊？银殿山吗？
2: 不，就算把银殿山所有的兵力搬回来，也挡不住了。
0: 哪有那么严重？
2: 有这么严重。不多说了，你们赶紧回县城。我去搬救兵，我根据路上的情况看一看，看看去平乐的军分区还是去永江。
0: 穆医生，你别去了，太危险了。
2: 再危险也得去。如果真的让周培龙暴乱成功的话，那不单单是茶城出大事了，整个局势就危急了。
0: 那你能确定是去哪个方向吗？
2: 不能确定，看看哪条路近啊，哪条路好走，咱们走哪条吧。不多说了，马上动身吧。
0: 好吧，小月，那咱们走吧。
1: 好，
0: 穆医生，千万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小月，咱们县城见。
1: 县城见。
2: 小月头，好好听妈妈话啊，来。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1: 好，
4: 小心啊！
2: 知道了。

0: 阿亮，你先放下我，赶紧去县城报告，我们这样走太慢了。
1: 大小姐，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
0: 我没事，你赶紧去报告要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不管，要走一起走。

0: 我想去方便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1: 行，您去吧。碧桃，累不累啊？
2: 走。
3: 哎，十九兄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0: 玉涛，在这儿等娘，别动啊，千万别动，好吗？
1: 王护士，王护士，王护士，王护士，你在哪儿啊？

玉涛，玉涛。

于桐，于桐。

0: 玉桐，玉桐，来，来娘这儿。玉桐，娘累了，想睡觉。
1: 娘睡。
0: 玉桐，自己去县城好吗？找吴家兴叔叔，说不好乱。
1: 不好乱。
0: 大声说，不好乱。

0: 走吧，等娘睡醒了，娘会去找你的，好吗？走吧。
1: 玉桃，
0: 大声喊，大声喊，暴乱，大声喊，好吗？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保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 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4: 红酒酒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4: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5: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

0: 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提了是真简单，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的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这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

0: 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1: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弘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1: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弘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弘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1: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编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吧，
4: 象征着富裕。
3: 它是富余啊，是中国人。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 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4: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开始贴春联：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5: 乾
4: 坤
5: 福满
4: 楼。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通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2: 像一幅画一样，
4: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0: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5: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啊，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0: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4: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戏，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

0: 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那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1: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2: 周围人呢喊着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1: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2: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3: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2: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1: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4: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1: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2: 所以说他即使生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认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2: 梁红玉他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他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
3: 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他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他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他。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

0: 后是女子的楷模。
1: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他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2: 是某城市啊，就跟周恩来讲，当年汉人在这个如何胯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汉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业，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2: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

0: 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明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明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明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地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0: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看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使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1: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2: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信心，投了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1: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3: 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词牌名字。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

0: 个层。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他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

0: 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1: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谢谢老师，来提问。
3: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就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

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节大师课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具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

0: 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他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1: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0: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哎，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它表现它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它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它，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它的风格。怎么办呢？把它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它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0: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0: 嗯，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七字的，还有特别短的两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他的情感，他的发音，他的停顿，他的连续，让他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两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他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0: 好，
4: 谢谢。
0: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无论是两个字还是七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

0: 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哎，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它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嗯，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杨老师，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杨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哎，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
2: 嗯，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0: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好，祝贺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1: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1: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

0: 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继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篇
1: 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别多莫这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那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阿是白水沟嘛，有点是白度嘛，我没拉过子，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就不独木个男其他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什么年呢？

0: 这一年嘛，
1: 在云南这边，
0: 不过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0: 啥个是哈？是我你年的你出的多少刀？
1: 哦，年，那你该来的没过？
0: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嘛得急，所在巧嘛得急，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啊。
1: 哦，念。
2: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活了。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30起，7:30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的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的人。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

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我
1: 你们把你骂死你阿路得摩都摩起你要做做嘎普拉陶库草泥普拉起个陶盖
2: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舞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3: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

0: 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舞，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1: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过子过闹，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2: 就是
1: 数字。

0: 插街，那些是就是我龙潭的是嘛噶。我另外啥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出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我那天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了脏东西，
1: 小哦，
0: 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们那里烧点嘛就，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2: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爸，商量明天马萨节事宜。
0: 要在做能在花园里做的，
4: 要啥时间从不说话哥？
0: 我那还想，要在做能在花园里做的。
4: 我
0: 叫俺们年纪
4: 给钱过了吗？
0: 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
0: 叫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生呢，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俺们哦，马萨节了，俺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5: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玛

0: 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和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钵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人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当时你来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栖居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

0: 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现在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2: 水平就很高。
3: 对，
2: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3: 对，很漂亮，
2: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2: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2: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2: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里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2: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那。
2: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4: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2: 对。
4: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2: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4: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2: 古朴，是当时
4: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2: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
2: 了。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
0: 20多岁。
2: 嗯，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0: 现在有24、25了。
2: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4: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1: 的
4: 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5: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4: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6: 对。
1: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

0: 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2: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3: 上面这上面。
2: 哎呀，好冷，
1: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
5: 有情趣在里面。
6: 刘大
5: 兵，
6: 还是冰箱。
7: No.
8: 讲英语快。
9: Hey,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3: 败下阵。
0: 这个也画的吗
3: ？Perfect.
9: I like this.
7: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3: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他是哪个国家的？
8: 什么？
3: 你说。
8: 什么呀？我的 I from
1: 是来自哪儿？
10: 法国
8: 啊，
3: 他说这是
1: 法国。
3: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
3: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是吗？
10: 法国房子。
3: 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9: 不是，
0: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3: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8: 讲国语了。
10: 16th century 吧，
9: 实际。
5: 齐云山。
1: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0: 不是
0: 这意思。
5: 齐云山。
3: 齐云山吗？
1: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1: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3: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1: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7: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有点难。
10: 好
8: 听懂
10: 了吧？
8: 齐云山，
0: 小小的啊。
8: OK。
0: 齐云山。
8: 啊，
1: 没落名。小胡天。
0: 对，齐云山。
3: 小胡天。
0: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1: 没看。湿的。
0: 哎，对。
7: OK。
1: 小胡天。别倒。
8: OK， 哇，
9: 谢谢，
0: 谢谢，
10: 法国的，
8: 非常好。
12: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0: 啊。
2: 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1: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慢慢扯，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假的。它有正好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4: 写生非常重要，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5: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4: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个河，下面是条河。
0: 对，
4: 它是让
0: 它两
1: 个河都把它
0: 交
1: 接。
2: 啊，
1: 我不好整。
2: 啊，慢慢，
1: 要上去，大概走这里上去。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1: 哦。
6: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4: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6: 对。瞬间保护到这。
1: 哈哈，挺好吧？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5: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5: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7: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1: 我就举这个
5: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

也可以背灵，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灵。还可以译灵，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边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

0: 也请他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1: 一、二、三。
2: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2: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3: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2: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2: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2: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你不要胡诌。
4: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3: 故乡的一个，
5: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蔡总，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年期、2年期了吧，姐姐。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9: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光临。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8: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
3: 了。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4: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

0: 想问，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2: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3: 您是球迷吗？
4: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5: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6: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他们拿衣服。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8: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9: 这阵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9: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0: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1: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2: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3: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7: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3: 能。
14: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0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6: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万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0: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贡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天晚上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只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1场节奏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1: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2: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7: 加油！
6: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席、橄榄宝石、石榴石。
1: 我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
5: 开了这么多年啊。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5: 哦，你是二代。
0: 对。
6: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7: Yeah, gentlemen, my father.
6: The second thing: never ever be angry. Be sweet.
2: 100块得了，100块给我就拿走。
7: 真的没有，不好意思。
4: 这是艾明接班的第14年，他将父辈的生意经营成了塔县最大、口碑最好的玉石店。而今年。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好吗？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了。
2: 哎。买单也行，第一次买单，第一次接触就。
0: 好看。那家可以改，那家可以改，不要闹。
2: 说原来我们那个啥，广场的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0: 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0: 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待命啊！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了。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料嘛。
3: 是。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露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6: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 都想怎么打，踹不成怎么打，以后用机子踹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你看这里我踹多少？1.6、1.7。
7: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6: 丹尼，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6: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6: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9: 好的，陈伦，
10: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2: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10: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2: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地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9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

0: 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0: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他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

0: 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1: 我过来啊。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

0: 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2: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课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激励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3: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3: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0: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

0: 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

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上集温旭老师分享他在北极探险时看到的冰川消融的画面和对北极熊的影响。
1: 这个北极的海冰在2030年，它的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只有那一点点了。
0: 那么南极是什么样的？极地的消融会对整个地球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温旭老师的分享吧。
1: 我呢，当时就一个人完全靠走的，走了1500公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这种艰难险阻了。第一个其实就是心理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全程只有一个人。然后南极还有一个特殊的自然现象是什么？极昼和极夜。极昼呢，就是在南极点这个位置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天，那黑天就是极夜，白天就是极昼，在两极都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是南极特别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南北极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那当时我在南极走的时候，我就挑选了它的这个极昼，因为是白天嘛，我可以看到这些路，然后呢有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还更舒服一些，没这么冷。所以这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太阳不落没有黑天的环境下，然后所见全部都是白色，偶尔会有一些黑色的大石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颜色，没有任何气味，天天都是白色，只有我一个人还要去面对每天体能的极限。我一天大概要走差不多26-27公里，所以这时候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去排解我的这些压力，就是画画。我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但是呢

0: 那在那儿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任何基础去画画的时候，然后它可以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这是我们可以之后针对我作画的这些东西呢，去分析我当时心里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放松，然后排解这些压力的一个好方式。所以我也想跟各位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画画，然后去让自己压力放松下来，然后释放压力的一个方法。我记得我有一天在帐篷里写了一段激励我自己的话，叫“上午靠体力，下午靠毅力，扎营靠生存本能”。就是说我一天下来，因为我每天要在野外扎一个帐篷，然后每天睡，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把帐篷收起来，然后放在我的这个雪橇里边拉着走。所以当我最后走完一天，然后差不多走了这个12个小时之后，我脱下滑雪板的时候，两只脚就好像不是我的，我已经站不住了，我只能跪着爬着把帐篷扎起来，然后钻进帐篷睡一下，第二天又要爬起来继续走。所以我在帐篷里写上：上午靠体能，下午靠毅力，晚上扎营只能靠生存本能。这就是经历了身体非常非常的极限的一种状态。那另外还有，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比如说大风。那我在南极经历了12级大风。那比如说看这张照片，这就是我跪在那儿扎帐篷的时候，这其实风已经很大了，但是它还没有12级。12级大风下，我这个小小的帐篷几乎就是没有办法去顶得住这样的风速。那最后怎么办呢？地面上全是雪，那我就挖了一些雪，把它建成了一个雪墙。那用这个雪墙为我挡风，光建这个雪墙建了很长时间啊。但是我钻到帐篷里一看，哎呀，即使是有了这个雪墙之后，这个风还是把帐篷吹得要变形。所以那一个晚上，我基本上就是用手去支撑着帐篷。因为如果它时间变形太久了，里边的帐杆折断了，我在南极的家就没有了。所以那一个晚上，我用手推着，累了之后就换脚，然后再换另一只，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这样顶过了那一个晚上，天气变好了，然后我才继续前进。那其实还会有因为大风的，就是大风还吹走了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装备，羽绒服吹丢了。在南极，我找不到另外一件羽绒服了，只能把我的羽绒睡袋给剪掉，然后缝制成一件羽绒服。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发生一个南极特有的天气现象，叫乳白天空。刚才我们提到的南极全都是白茫茫的，当它暴风雪一来的时候，天上也是白的，下面也是白的，所以白茫茫一片，基本上就能见度很低了，只有这个零，基本接近于零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所以我们去找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南极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让人很难克服的这些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一个人把它走完了，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纪录。但是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知道吗？嗯，你说说。
1: 我觉得你是要收集标本并观察南极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没错。我当时采了很多的表层血样，就是走的过程中去采一些这个冰雪的样本，回来用科学的方式再去探索这些极地。探险呢，也是在探索自然，只不过是以运动和一些这种自身的能力去探索。那科学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本质。所以呢，我在走这一路，在采集很多样本。另外一个，我就是要去看看，在南极会不会像格陵兰一样，它会消融得这么快。其实我刚刚到南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然后来迎接我。就是这张图片里的，然后这就是一只企鹅，然后企鹅当时这是南极的帝企鹅，然后整个企鹅大概有18种吧，然后全就是在南极大概有6到8种，那这就是其中之一，帝企鹅是非常难看到的。当时我的飞机直接飞到了南极的海岸边，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只企鹅。那我也在这儿问一个小朋友一个问题，那我在南极刚刚出发的时候看到企鹅，之后还会看到企鹅吗？来，你说。
1: 我觉得应该会，因为南极很大，而且不，而且有18种，不一定会看见哪种。
0: 一定会看到，是吗？那你说。
2: 我觉得不会看到，
0: 嗯。
2: 因为南极很大，他们可能会聚集在一个地方。
0: 哦，那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啊。

0: 南极的企鹅它要吃什么？嗯，你说。
1: 极的企鹅也是游泳捕鱼的。
0: 对，那你不要坐下。那我再问你，海岸的时候它是可以游泳的，对吗？如果它往内陆走，它还能游泳吗？所以它找不到，
1: 鱼，
0: 找不到鱼，找不到食物了。所以它会去内陆吗？
1: 不会，
0: 对，所以说我从海岸出发之后往里边走的时候，还能看到企鹅吗？不能看到企鹅了啊！除了哎，南极内陆没有企鹅，这是大家觉得很诧异啊。一说南极肯定有企鹅啊，但是内陆没有。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比较令大家诧异的，就是大家觉得北极有企鹅吗？哦，北极在很早很早之前也是有企鹅的，然后它呢其实叫一种大海雀。嗯，知道北那个企鹅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对，penguin，然后北极的企鹅也叫 penguin，但是呢，当时我们人类先发现的北极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所以把一种大海雀就叫做 penguin。但是后来因为人类的捕杀，然后猎取，然后获取食物，然后慢慢的北极的 penguin 就完全灭绝了。后来人类发现了南极，发现了南极有一种很像之前北极大海雀的东西，叫做企鹅，然后就把 penguin 这个名字用在了企鹅身上，所以呢，北极以前也有 penguin，但是被人类捕杀完了。那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但是这个企鹅在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南极有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旅游者的一个公约吧，就是任何人不能靠近企鹅，不能去摸它，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当时在这儿，企鹅主动的就走过来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也不敢后退，因为我如果动作太大了，会怕惊到它，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张我跟企鹅那么近的照片。那之后呢，这个非常友好的接待了我之后，第二天我出发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大风，就把我的羽绒服吹丢了。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当时我带了针，针是为了挑破这个走路的时候脚上磨出水泡的，所以我带了针，并没有带线。那我没有线，那怎么把这个羽绒服把这个缝好，把这个睡袋怎么缝呢？哦，你知道吗？那你说说。
1: 我觉得可以用冰丝
0: 我
1: 做。
0: 说冰丝儿，哇塞，也许这个之后可以有一些高科技可以用啊。其实特别简单，要去北那个极地探险的时候，我们要保护好牙齿，因为牙当时疼了之后呢，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方式的。如果有其他地方受伤，我可以带一些东西，所以牙的清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每天我都要刷牙，即使是在南极探险的时候。哦，你想到了，你说。
1: 你可以用牙刷毛来补。
0: 啊，跟清理牙齿的东西差不多，是牙线。我们知道牙线是清理牙齿的吧？所以当时我带了一卷牙线，就把那一卷牙线，然后抽出来，然后这个放到这个针鼻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睡袋剪开的睡袋缝成一件羽绒服。用那个羽绒服，我走了之后的差不多这个全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非常煎熬，但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我去南极的时候，基本准备了2年，从体能到技能，体能刚才知道，我们每天体能消耗很大。然后技能是极地探险的技能，越野滑雪的技能。到我身上所有的装备，然后都是自己设计的。到我要打的卫星电话，我要导航用的 GPS，然后在南极我需要用电，那我还自己设计了整个一个太阳能板，然后为我的这个所有的电器去充电。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准备，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南极的地形，知道我走的这一路会经历什么。我还要知道我每时每刻在走的时候天气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很恶劣，让我很难受。那这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非常意外的事情了。我之前研究了它很多年的天气的这个资料，我总结出了，我原来我走这一路，我大概有1/4的时候是坏天气。但是当我去走的过程中，刚才提到第二天就是大风，之后接着10天都是坏天气，之前还有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我见不到太阳，每天都是暴风雪，所以我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1/3，将近1/3的天气全是坏天气，那这个也给我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了，所以。

0: 我就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画一画画，把这种压力释放掉。但是，当我最终结束了我南极探险的行程之后，我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去看整个南极的变化到底有没有融化，没有融化，因为南极内陆太冷了，不会有融化。哎，这时候我终于发现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我经历了特别多的恶劣天气。为什么呢？我结束南极那一年，突然有一个新闻，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说，在南极半岛，然后测到了南极历史上最高的温度，有27点几度，零上27点几度哦。但是它是在南极半岛，不是南极内陆。这么高的温差，南极内陆极限温度零下87点几度。然后呢，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27点几度，这差了100多度。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冷有热这种两个强对流天气就会来了，冷气团和暖气团交汇之后就会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在南极经历的这一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测到的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变化极热造成的。所以整个南极现在呢，我经历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气候变化给南极带来的影响，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好，我们刚才说了，我去南极是想看看南极到底有没有融化，但是内陆真的没有了。但是呢，在一些资料里边，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在南极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冰架坍塌的一个事件，叫拉森 C 冰架坍塌。那大家知道，那这个冰架坍塌大概有多大吗？像一个城市一样大，中国的城市，像中国上海这么大的一块冰架，整个就剥离了南极大陆，就随着这个大洋就飘走了。然后呢，在飘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融化。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格陵兰岛，不断的这个冰洞里边的水让这个冰川向四周流动之后，它就会掉到这些海里。那南极也一样，所以这样呢，南极的这些冰川损失也是非常大的。这都是全球升温之后导致的。当然，它除了全球升温，也会有一些冰川移动的问题。但是升温之后会让这些冰架消融得更剧烈。
1: 那么，温老。
0: 那确实，整个南北极的气候变化，然后冰川的变化，会给整个地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到一个电影叫《后天》。

然后美国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也是因为一大片的寒潮，然后全部被冻结了，一瞬间全部冻到。那这个也，如果气候变化不断加剧，南北极的这个制冷机制减弱的话，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呢，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比如说，现在因为北极冰盖的消融，然后整个北极的制冷机制减弱之后，我们知道赤道的热和北极的冷带来了一些大气循环，让我们有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有了洋流，让这些海洋生物然后更好的生活。那因为这个制冷机制减弱之后，那洋流和大气环流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极端的天气，那像有一年前年的时候，北京下了接近90场雨，那可能它跟雨带的这个向北偏移有关系。比如说去年的鄱阳湖整个几近干涸了，那这个也是跟这种雨带离开了这一边之后，那变得干旱了。所以这些极端天气，除了大风暴雨暴雪这样的极端天气之后，极冷极热极干都有可能发生。干完之后就是森林大火，比如说澳洲的森林大火，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加拿大之前的森林大火，都是可能会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然后让我们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其实我自己来说，在2017年的时候，5月份，我经历过在冰川上掉到了一个不可能发生、不可能会有的冰湖当中。但是那是在极限环境下，但是气候变化未来的影响，可能让我们在

0: 日常生活的城市都可能经历到这些极端的天气。那除了极端天气之外，温度升高之后还会带来什么？温度升高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病虫害，可能比如说会有更多的这些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那提到细菌和病毒，这就跟极地又有关系了。比如说北极，我们刚才说了格陵兰这个冰川大面积的消融，冻土也在不断的融化，但是冻土里边呢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里边就会有一部分是细菌和病毒。那未来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想越多种类的细菌病毒给我们人类会带来潜在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气候变化尤其是冰川消融之后带来最直接的影响。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冰川本来是可以反射太阳辐射，把这些太阳照下来的辐射返回给宇宙的。那冰川消失了之后，地球不管是海洋还是陆地会吸收这些热量，就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地面的温度升高之后会加速冰川的融化，海水的温度升高了之后会加速海冰的融化。那最后这些冰川融化之后就会带来什么？越来越多的淡水减少了，那之后海洋的海平面也会升高。刚才我们聊到了北极和南极科学探险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片儿，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小片里边怎么讲述南北极的。
1: 南极是荒凉孤寂的冰封大陆，从未有人类永居，却阻止不了一代代勇士对它不懈的探索。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真正意义上以无助力无后援的形式独自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我叫温旭，是一名登山探险者，也是一名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冰川研究和极地探险。这趟藏区的长途骑行是为了即将展开的南极探险进行的模拟训练。在2017年的五月份，科考过程中，在海拔5500米的冰川上，我居然掉到了一个冰湖里。
2: 我听着他前面哇叫了一声，然后就剩下一个脑袋，幸亏是温旭反应快。
1: 这是我十几年登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深刻地感受到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二度计划产生于2017年的六月，是通过对地球三极，也就是珠峰、南北极的探险，去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我的妻子虎娇娇辞去了之前的工作，专心帮助我一起实现梦想。如果没有她，二度计划可能只是在想象中。
3: 极地附近区域的人，他们在最冷的地方发现地球在变热，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温旭这样的探险者，也是冰川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必须要发出声音，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关注冰川，关注极地。
0: 刚才这是穿越地球三极的科学探险，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做小于二摄氏度计划吗？
4: 就是我们地球的温度小于2度，不能超过2度。
0: 对，特别对。那可能如果说全球升温的温度到达2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上海就已经被淹了，天津可能就被淹了，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联合国在之前就已经签过一次巴黎协定，这是很多很多国家共同签署的一项承诺书，就是要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可能我们升温之后产生的这些变化还在我们的这个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超过2度，可能我们人类就无法承受这些温度的上升了。也是因为2度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也发起了一个叫做小于2度的计划。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格陵兰、去北极，我还去了珠峰，所以小于2度就是根据巴黎协定这个名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叫小于2度的计划。

0: 通过穿越地球三极。珠穆朗玛峰，我也登到顶峰，测量了顶峰的冰层厚度。然后再到北极的格陵兰，刚才我们提到了横穿了格陵兰，我们看到了这么多故事，冰川消融的事情。然后呢，再完成南极大陆的穿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冰川在消融，让我们去关注气候环境的变化，并且展开自己的气候行动。那个大概是在2017年到2019年，我们就完成了这三级的这个科学探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和冰川结合非常紧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叫做冰川记忆。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冰川，但是冰川里边到底有什么？冰川怎么形成的呢？那我跟大家聊一聊。冰川其实是每一年降雪，然后落到冰川表面。因为冰川太冷了，所以它不会融化，所以它每一年的冰雪都会积累，这样逐年累加之后，这个冰川会越来越厚。所以南极为什么有3-4千米厚的这些冰川？但是呢，在山地冰川不一样，山地冰川坡度很大，所以它会流动，就像格陵兰这些冰要向岛屿的四周流一样，它流到最下面呢，可能就会消融了，那上面的积累区还会不断的积累，在那些地方呢，所以这些积累的这些冰层，每一年的降雪里边有大量的空气中的这些微量微小的物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气候的信息，这些微小的物质都可以反映现在的这个气候，都被储存在冰心里了。
1: 今天是2021年11月8号下午的5:33，我们在羌塘2号冰川，然后打下的第一根冰心，
2: 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第一次打出的冰心。
1: 对，
0: 冰心呢打下来之后，我们会马上的对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就是冷冻住。那我们一般用的就是这些冰箱。在冰川上还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埋在冰雪里，那之后往下运输之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放到冷柜，之后呢这个冷柜就要24小时的不停的发电，让它一直的在制冷，然后一直直到我们把这些冰心运送到我们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冷库里，然后才能把它封存起来。如果我们能从冰川里边打一根冰心上来，那这时候这根冰心里边根据逐年累积的这些样品，我们就可以分析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气候历史信息。所以研究冰川就是在研究气候变化。那我们做的这个冰川记忆呢，就是在冰川现在加速消融的过程中，那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打不到冰心了，所以现在马上要把这些冰心攥取出来，并且把它储存起来。所以这些冰心都是留给未来的你们的，也许50年后、100年后冰川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冰川样本还在我们的冰心库里有所保留，还在我们的冰心博物馆里向大家展示，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更先进的技术打开这本尘封的气候历史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以前气候到底是怎么变化的，在变化最剧烈的时候，我们的这些生态环境又会随之而来的会有怎样的变化，以警示并且给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然后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的公益上的项目，所以也希望为小朋友们未来在气候行动上做出自己的努力。
3: 谢谢，谢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温旭老师啊，给我们讲了极地消融的现象，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极地的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原来呀，很多的极端天气都是和我们的极地的消融相关。同学们，大自然充满乐趣，无比美丽。热爱自然是一种好习惯，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少年儿童要在这方面发挥小主人作用。那么同学们，作为保护环境的小主人，在未来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做呢？来，谁来说说？
4: 少开车，不尽量都是走路或骑自行车。
3: 特别好，选择绿

0: 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来，你继续。
1: 我觉得要少排放二氧化碳。
0: 嗯，特别好。通过哪些行为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1: 你家里用的那个油烟机最后会抽到天上去，这个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火力发电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0: 是的，所以还要积极利用新型能源，也就是清洁能源，对吗？好，谁能接着说说看？来，你说。
2: 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的垃圾分类。如果垃圾都混在一起燃烧，会排出很多二氧化碳。
0: 是的，你有非常正确的能源意识，很好。来，听你说。
3: 我觉得应该少买不必要的衣服，因为衣服是用植物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再伤害那么多植物，也会排放二氧化碳。
0: 是的，那么据测算呀，同学们还不知道，纺织品生产呀，每年会排放大约12亿吨的温室气体，那么也超过了所有国际航班和海运排放额的总和。那么我国每年呢，大约有73%的衣服最终是被填埋的，所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还有同学补充吗？来，还可以怎么做？
2: 我觉得还可以用太阳能代替那种石油。
0: 特别好，我们知道太阳是地球上最大的光源和热源，那么太阳能也是一种非常常用而且非常清洁的新型能源啊，特别好。好了，最后一位，请你来吧。
1: 还要少吃烧烤，因为烧烤要用碳，碳还会排放二氧化碳。
0: 嗯，而且本身肉类的使用也会涉及到碳排放的问题，所以同学们，我们要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我做起，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再次感谢温老师的精彩分享，同学们再见。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安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

0: 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

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啊、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

0: 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2: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四十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

0: 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

0: 搞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骚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1: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2: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3: 球联赛吗？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3: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6: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3: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0: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2: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7: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8: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9: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2: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0: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2: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1: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1: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2: 对的。
2: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2: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3: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14: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5: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2: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 演员换上华服。

0: 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环市体育中心。
1: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2: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3: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4: 这阵头很不错呀，
2: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4: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5: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6: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7: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5: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8: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9: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5: 能。
10: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1: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2: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2: 这双倍的先票面
0: 试。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3: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4: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次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5: 哥们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6: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7: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8: 今晚看球吗？
17: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1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9: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0: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1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1: 朋友们，此刻淮安石球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 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20: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21: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22: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3: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4: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5: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4: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一看。我看，
1: 那看吗？
2: 不是那样子，
1: 明白了。哎呀，
2: 买的也行，第一次买的，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
2: 那钱亏给不要拿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的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哦，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3: 他们哪里可以看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4: 教你摸了防晒。
1: 你有多少个 vlogs？
4: 克莱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
1: 久。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3: 有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 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0: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4: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石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油是白油，就可以做化妆品的底，可以试一下，下次可以放上手。
1: You can be saving so much more money. That's why, yeah,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opening up here.
0: 黑金与代码共同编织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1: I thought probably the future of AI would be China.
0: Xinjiang 的夏天如期而至。陆可的都塔尔逐渐弹得有模有样，维吾尔语学习也毫不懈怠，当然他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1: It's a beautiful view. See, I feel like even though I've been here a short time, yeah, there's people from zero, loads of friends here, and I'm all about the culture, tried loads of different foods as well, explored the city.
0: 陆可的镜头持续讲述着他的新疆故事。
1: It's the real Xinjiang.
3: Nightlife in Xinjiang.
1: Which is where I am right now. I'm in the grapevine.
5: Welcome to Kashgar.
3: Even the delivery guy, he's got a bit of time off to dance and celebrate. We've got loads of fans here.
1: Really nice, this is. I've had loads of people like message me, and they said I've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China. Inspired them to come to Xinjiang.So I think it's a good way for people to see the real side of it. I really love Xinjiang. It's like 3 times bigger than France, 7 times bigger than the UK. It's ginormous. I'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0: In 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2: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5: 剩下三十那个今天割的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2: 干面啊！
5: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改良嘛。
6: 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2: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2: 如果地瓜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2: 28.9
5: pH 的话9.3，电导11.3，
2: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5: 啊，盐度特别重，
2: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5: 牛肉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0: 这是怎么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哪？好的。
1: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0: 我这里要这么一款，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0: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1: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0: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1: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气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1: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1: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注意安全啊！
3: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一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3: 很不一样。
1: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0: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 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

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赴途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途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2: 李兴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3: 1920年3月，由于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南下，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4: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5: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2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7: 带走。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8: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9: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5: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9: 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0: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10: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11: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4: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2: 爹，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13: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12: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14: 这是我的妻子，
12: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14: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13: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12: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15: 是的，我是最大的。
12: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8: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12: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14: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12: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8: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12: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5: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1: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2: 想。
1: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3: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你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5: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6: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7: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8: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2: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1: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2: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1: 对，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2: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4: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1: 爱国很好。
4: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2: 豪放派诗人
1: 对，说出来了。
5: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2: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1: 对，
2: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最

0: 殿下旨，应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4: 老师给大家先画画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5: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好，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 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0: 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
3: 好，
1: 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君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

0: 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1: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
2: 嗯，
0: 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4: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4: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0: 嗯，
5: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哎，孙老师，
2: 您好。
5: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0: 哎，
2: 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
0: 嗯，
2: 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哎，好。嗯，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泥照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0: 好。
2: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0: 好，都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

有的心情，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这条小路太有感觉了。
1: 对对对，展示学校的老师，展示他们的教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用一些虚声来表示，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
2: 片雕赤壁怀古。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来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活字典姚教授。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2: 念奴娇·赤壁怀古。
3: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啊，你的声音也不错，普通话也很好，怎么才能朗读得更好呢？你得把这首词啊划分划分层次。我们首先看它的题目《念奴娇》，是吧？《念奴娇》是什么呀？
4: 词牌名字。
1: 词牌名字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点呢？
4: 不是。
1: 哎，都很好，不是重点，题目是重点，是吧？赤壁怀古是重点，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一个层次。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接下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一个层次。接下来有一个停顿，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又是一个层次。那么划分好了层次，下半阙呢也是这样，遥想公瑾当年，

0: 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然后呢，转换过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个层次，后边是重点，把他感情凝聚在这个地方了。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后边的重点。他呢是一个非常豪放的，但是也非常内在的，有思考的这样的一首词。我们怎么能够把他这个感情很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1: 念奴娇，赤壁怀古，
0: 这两个对比呢，你看不鲜明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你看怀古往那引，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些虚声来表示。你比如说，你从远古走来，远古走来就远古了，对不对啊？人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怀古了吧？赤壁怀古，怀古了没有啊？没怀古，是现在。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0: 哎，宋苏轼呢，对苏轼有一个评价，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不是这个文章的内容，宋苏轼就可以了，你试一下。
1: 宋苏轼，
0: 哎，很好。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把这三句变成一句来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是一气呵成，但是并不是中间没有停顿，用阳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好一些，接下来。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0: 换一个场景，故垒西边，对啊，从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大江东去，这个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然后抽出来，就说这个地方。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江山如画，你看画卷展开是吧，江山如画，这画太短了，江山如画，虚一点，延长，一时多少豪杰。
1: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好，很好，请坐啊！大家经过朗诵啊，已经把基本的要点实际上都已经领会了。第一个呢，我们要了解苏轼，他这首词呢是很豪放的、豪迈的，同时的话呢，他也是非常感慨的、感叹的，是这样的一个基调。注意它层次之间要有大的停顿和转换，层次内部要联系的紧密一些。同时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重点太多，所以我们把这个全篇重点放在最后一句上的感慨，前面都是铺垫，所有的词呢都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朗诵起来就不会散，重点就不会多，大家听起来呢是比较连贯的，同时呢还能够听出来你们对苏轼感情的理解。
2: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举手提问一下。
3: 老师好，我叫尹香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苏轼在下阙的开头六句呢，他就是做了一个怀古嘛，表达了对这个周郎的羡慕之情，那这里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去读呢？
0: 你首先体会苏轼对周郎的羡慕也好啊，赞赏也好， 这是一个感情。第二个的话呢，你要。

0: 要把周郎的得意的样子也给他融进来，你试一下。
1: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0: 啊，不错。
2: 是啊，是。请老师来提问。
3: 啊，我想问的就是联想和想象呢，是在我们这个词作中呢也经常被运用的。这阙词里面呢，运用了很多的古战场的描写。那我们在诵读这首词的时候，如何去一边想象，一边更好的去诵读呢？
0: 首先，我们要有情景再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到了电视的画面，想到了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他们都过去了。但是呢，这个我们想起来了，周瑜他特别喜欢的这个，所以呢，他到这个地方定格了，看到了这个古战场了，故垒西边，是吧？这个音乐仿佛停了，看到这儿了，哎，一停了，然后呢，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后又想到了他当年的战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这个地方呢又站回来，我们看到这个神州大地，看到我们这个大好的河山，青山依旧在。但是呢，很多英雄豪杰呀，像过眼烟云都过去了，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是吧？这样就看刘老师说的，我们把这个画面用我们的视觉形象，用我们耳朵的听觉形象听到了歌曲，视觉形象看到了滚滚长江东逝水，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这整个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朗诵起来，就把苏轼的这种豪放的、豪迈的、宏大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呢，给它表达出来了。日常的朗诵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朗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朗诵别的诗歌，我们都要眼前要有画面，要设定场景。我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海风吹开了我的衣襟，哗吹过去了，海浪拍打着我的衣衫，海浪哗哗的浪花就打到我的脸上了，脚下波浪翻滚，头上乌云密布，哗吹过去了。你说在苍茫的大海上，对吧？你是进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这你就真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不然的话，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你一点都没看见。要真听、真想、真看、真交流，真的置身于我们的场景当中，我们才能够朗诵好。
2: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站在苏轼边上，跟他一起看这个故垒西边、三国周郎赤壁一样。我们就齐诵一次好吗？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好，我们欢迎杨老师。
0: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

锦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酿月。

0: 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
1: 我们如何去把握这个情感，去分别这个区别呢？
2: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读得更放肆一些？
3: 怎么处理停顿关系？
4: 这阶段时刻，我们邀请到了姚喜双老师，还是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老师。姚老师的官方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播音员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也期待你们未来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不好？
5: 好，
4: 好，我们欢迎姚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请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朗诵一下，看看呀？您先听听看同学们的朗诵。
5: 好，好，
6: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5: 好，
4: 好，
5: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呢，他的普通话很好，第二他的声音很好，我觉得这些是有很好的朗诵啊表达的基础。那么这里怎么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我觉得应该是把这首词它的次要的部分和主要的部分呢、给它加强对比。大家看到这首词的次要的部分，第一个定风波和莫听穿林打叶声呢，定风波是次要的，因为它是个词牌，所有的词牌你们以后在朗诵的时候都是次要的。定风波是吧，江城子是吧，水调歌头都是次要的，关键是题目是主要的。莫听穿林打叶声，这个题目是主要的。第二一个呢，引子，前面这一段话说明的话和正边正文的诗，正文的诗是主要的，前面这段话是次要的。你刚才读前面这一段话也可以，因为你没有太强调它，但对正文诗句呢，感情进入和强调的还不够，所以这一块呢，正文要感情更强调一些。那么正文里边也不是句句都强调，那么全文里边的上半阙上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下半段的最后一句是重点，尤其是下半段，把这个重点给它用心的放慢拉长强调出来就可以了。你再试一下完整的朗读一遍。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很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祝贺你取得的成就啊。好，
2: 大家第一，如果你有什么感觉，说哦，我体会到了一点我之前没有体会到的，也可以说说。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在朗诵他表现他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说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句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一句他是更是表现出了诗人苏轼这个酣畅淋漓。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读得更放肆一些，就像这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你把它作为重点，这是对的。同时的话呢，要把这个苏轼的风格给体现出来，是吧？他既是这个旷达超脱，又是这个豪迈诙谐，所以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把他这个风格给体现出来，不是简单的大声的去说，用放慢拉长的语句，不是简单的，或一种是不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个是大声的突出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能很好的体现他的风格。怎么办呢？把他那种诙谐的，是吧，旷达的，达观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给他体现出来，是吧？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能把它表现出来。
2: 要特殊处理的不一定是要特别激昂才叫重音，
1: 对对对，
2: 不一定要咬得特别的重才叫重音，实际上在情绪上也可以把它强调出这个重点的感觉来。
3: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您好。这首词我觉得它的字数很有特点，就是有比较长的7字的，还有特别短的2字的。那怎么处理好这种比较多的字和比较短的字，就是长短句之间怎样处理好它的情感，它的发音，它的停顿，它的连续，让它恰当有节奏，尤其是在这种2字的，比如归去、微冷、谁怕，它怎么处理停顿关系，才能不会变成那种该断不断，然后不该断又断了的情况。
1: 好，
4: 谢谢。
1: 字数啊不一样啊，有很多是有很多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重点的不应该放在关注它是2个字还是7个字，无论是2个字还是7个字，都要融入到我们处理的感情和意境当中。所以这用你的感情和意境，那么你就很自然的把它给处理好了。为什么他敢说谁怕呢？因为他有后边这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就回答了我为什么不怕。所以不是简单的说谁怕，所以把谁怕和一蓑烟雨任平生有机的统一起来，而不是孤立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散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对吧？谁怕给融进来了。第二一个呢，微冷跟前边有关系，因为料峭还有一点寒冷，所以料峭和微冷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把微冷归到前边这一句上，就不让它孤立的存在。如果孤立的存在的话呢，是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显得很突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你看微冷结合起来，感觉到了，他感觉到微冷了，然后呢转换了，山头斜照却相迎，然后后面这个呢也是归去，也要和后边结合起来，而不是说这个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再回头看看刚才风声雨声啊，再回头看看刚才那个地方吧，想一想，不要看了，我们回去吧。因为什么呢？也没有必要了，它有雨也好，没有雨也好，晴也好，阴也好，都是一样的。所以怎么办呢？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看一会儿，别看了，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为什么呢？因为归去，为什么后边，因为后边回答了为什么要归去了。所以这三个你问得很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有的是和前边的句子相联系，有的是和后边的句子相联系，总之不能孤立的来处理它。
1: 谢谢您。
2: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也符合他们年龄特点，要是因为很小的孩子都是从五言绝句七言律诗开始的，
0: 对对对，
2: 很整齐，他们可以这样错落有致。但是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姚老师教大家的重点就是，它虽然看起来是两个字，但它不是孤立的两个字，其实跟上下你要找到它是跟前面关系更大还是跟后面关系更大，把这个情感联系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哎这两个字是很突兀的了。
1: 姚教授您好，主持人您好。苏轼他既然是在被贬的过程当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而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中学生呢，没有像苏轼一样的这些苦痛的经历，也没有他们这种豁达乐观的心境。那么作为一名学生来说，该怎么带入到苏轼的情境中，把这首词更有情感的朗诵出来呢？
0: 首先要体会作者的感情，我们通过故事，通过看材料，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要认真的来准备，来了解苏轼的生平，这样的话才能发自内心的对苏轼啊他的这种感情啊能够进行体验。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这也是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在学习中遇到一些不称心的事情，是吧，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当时看起来呀是很大的困难，现在回过头来呢可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小困难，这样我们就变得更豁达了，是吧，对有些事情也不怎么计较了。你现在是初一了，你想想你幼儿园遇到的麻烦，你想一想你小学遇到的麻烦，现在来看的话呢，都是像烟云一样过去了，就很豁达了，就把你的感情再对照一下苏轼的感情去理解它，综合起来构成你对这一篇稿件的感情。
1: 好，谢谢姚教授。
0: 好，
2: 这几个大家把握了之后，我们再来一下，您给大家来起个头吧。
0: 好。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起。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祝福大家。
2: 大家非常好，还把那个两个字跟七个字相连的地方，我注意到你们都给连起来了。
0: 很好，大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
2: 哎，是的，
0: 祝贺你们。最后给大家朗读一遍啊，这个供你们参考，咱们共勉啊。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者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解而遂晴。

0: 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遍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在齐心合力的把那船弄得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

0: 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莱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莱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莱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杆子啊，挥着挥着抬上来呀，啊，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莱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莱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的人说我们那个地方叫莱滩，那么都写莱滩两个字嘛。那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莱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莱滩瓮城是我们举全镇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莱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莱滩人就从下莱滩搬到了上莱滩，下莱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莱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莱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莱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莱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莱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到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0: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莱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

0: 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2: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0: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探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探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探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探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合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探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探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合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探人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义援献金运动。
0: 义援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合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探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1: 就在戏台上。
3: 对对对对对，来探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探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义援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3: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1: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3: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探以及合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合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

0: 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四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1: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两年多，
3: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播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2: 赛龙舟是莱塘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莱塘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莱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4: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十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2: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4: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九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4: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义。要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海海调。我等你哟，海海，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那北朝天哦，海海。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种植城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

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多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力取金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3: 啊。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的、啊。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第一张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日产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进，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在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光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仁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仁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

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在的淮安土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就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已经。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5: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
4: 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5: 大王叫我来。
1: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6: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5: 您是球迷吗？
17: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8: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6: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1: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9: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哪一组。
5: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20: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21: 这阵头很不错呀。
5: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21: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22: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23: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1: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24: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22: 累死了，累死了。
1: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4: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22: 能。
2: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啊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2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2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26: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1: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杀手队到哪我们到哪。
1: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2: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3: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贡子。
4: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5: 今晚看球吗？
4: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潮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6: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阳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7: 门票免费，花式重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只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9: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0: 加油加油
9: 加油。
11: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行路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7: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2: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3: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4: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5: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6: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7: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8: 加油！
7: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席、橄榄宝石、石榴石。
1: 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450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
5: 开了这么多年啊。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5: 哦，你是二代。
0: 对。
6: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The second thing, never ever be angry, be sweet.
2: 一百块得了，一百块给我就拿走。
0: 真的没有，不好意思。
4: 这是爱民接班的第14年，他将父辈的生意经营成了塔县最大、口碑最好的玉石店。而今年，爱民有了一些新打算。
6: A lot of tourists come here. 有没有吃的东西？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那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明白没？哎呀，哎
2: 呀，没得也行，第一次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那家可以那家可以不要拿我。
2: 说完我们那个啥，他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哦，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
2: 我们的文化。

0: 反应。
1: 干净啊！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加盐嘛。
3: 我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4: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4: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4: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4: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4: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4: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4: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4: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4: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4: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4: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4: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然后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6: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4: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 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面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

0: 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三妮，
2: 三妮，
3: 注意安全啊！
1: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一片沙漠，
3: 嗯，
1: 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3: 是啊，
1: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3: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了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3: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得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也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不表白。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

0: 感觉很美好，
1: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是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半弄丢了，再给我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

0: 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他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1: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2: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3: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kato Vizmirna sidemura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3: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3: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的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

0: 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1: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的祖先嘛，就是讲他们什么长城、守长城、站岗、防守，有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啊，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沟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

0: 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埔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啊，就把它安在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

0: 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厂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期望是真的，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义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义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

0: 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1: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弘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0: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是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1: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弘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弘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0: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着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嘛，象征着富裕。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1: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3: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像。
4: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开始去春眠。天增日月。

0: 人增寿，
1: 充满
0: 天
1: 空
0: 福满
1: 楼。
0: 对对，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1: 一下，开一个画一样，
0: 也应该守着这个灯笼。
2: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

0: 当年都是土演员啊，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1: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1: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祭，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山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穷寒，然后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

0: 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胯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士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佩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找我人呢，喊声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武也行，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了。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逆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逆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韧不屈的精神。

0: 深入人心。
1: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2: 所以说他即使受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担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1: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2: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杖打你20大板。
3: 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1: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4: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柔寡断？因为它有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依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1: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

0: 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校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是某城市就跟周恩来讲，当年太阳在这个如何跨下受辱，把人侮辱的这样的，他最后就说了是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他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 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

0: 人嘲讽，
1: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边到西边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从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明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明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写农民，写农村，写书给农民看，就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10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1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啊、人家讲着一钱必使英雄汉呢、啊、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

0: 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1: 没有地方写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写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境，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

0: 余韵。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余韵？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险。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奸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的

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语：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
2: 是，
1: 太好了。
2: 是，

0: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3: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2: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3: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2: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

0: 的电影生涯走过四十余年，四十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

0: 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难怪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得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自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你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

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只有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

0: 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哪怕是拍科技的，你哪怕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限。

0: 2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有联赛吗？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4: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9: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0: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1: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2: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8: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3: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
13: 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

0: 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 大王叫我来。
2: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3: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2: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7: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8: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0: 精神头很不错呀。
8: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0: 轻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唱什么都可以。
12: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2: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3: 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1: 累死了，累死了。
2: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4: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2: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5: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1: 能。
16: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2: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7: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8: 对。
2: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8: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2: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3: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9: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2: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0: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5: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0: 今晚看球吗？
5: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1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

0: 在潮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2: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4: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5: 加油加油
4: 加油！
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豹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和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7: 我是宋峰，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8: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3: 加油！
2: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那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吗？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就是这样。明白没？哎呀，哎
2: 呀，没得也行，第一次没得，第一次接触就，
1: 你看，那家可以那钱可以给不要拿我
2: 说完我们那个啥在广场我们已经说了他们特别喜欢我们的都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3: 请我们
4: 他们哎可以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怎么好舞蹈怎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
5: It'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6: 教你抹了防晒。
7: 你有多少个 flops？
6: 克莱玛依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够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

0: 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
1: 11.3，11.3硬度很大。
2: 啊，硬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相同意让他试一试。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4: 这是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4: 我这里要这么一款，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相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嗯。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4: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2: 丹尼。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2: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
1: 嗯，
2: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2: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

0: 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有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富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

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十三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

0: 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骗到马姐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点个女们热点个女们热点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阿是白水沟嘛，有点是白度嘛，我没拉过子，问你，问死你，偏也是你的耶。就我独木个拉你，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杂。明天就是三十杂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阿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呗？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没多少年，
1: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龄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1: 莫斯兰罗布桥带机这不清嘛带机收在清嘛带机莫斯你该熬出莫提两个
2: 哦年。
0: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点半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六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压死你，人家路对，我都没见你。要做自家铺拉套裤，人家朝你铺拉几个套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0: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文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目睹了很许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

0: 意思是猎物不发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人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人和谐共谋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交工嘛，
1: 要去征
2: 了。一个人们没必
1: 不是土地找不着人，马萨杰那个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兴心，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杰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就是节个，那不能一个好的一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物人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啊喝哈那些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的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掉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

0: 马上的在外面工作了也好，无论如果工作有多好，我都会好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回家过日子。
1: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得到的重要的人吧，商量今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3: 那啥是讲从不说话哥。
2: 我那还啥？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我叫俺们
3: 年纪给钱好了哥。
4: 以前是晚上是呢，
5: 我是叫
4: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一家，
5: 几家
4: 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
5: 当
4: 过三万生的，一万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烧锅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
0: 我
4: 们
0: 以为
4: 在
0: 传说是哪呢？6月27那天，俺们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里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6: 这个有词，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杰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7: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

0: 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进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

0: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1: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0: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0: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0: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0: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1: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是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的话，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哎，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余粮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都在。

0: 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来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粮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

0: 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在那有24、25了。啊，
1: 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了。
3: 我要平画。
1: 好。大他的双面神器，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这个地方联系。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4: 是吧？
5: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3: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5: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西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 上面就上面。
6: 哎呀，好，
5: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7: 笑。
8: 在那个，
7: 画
8: 这个，
9: 有情趣在里面。
10: You have to has been done. Is it English?
11: No.
1: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1: 这个也画了吗
11: ？Perfect。
10: I like this.
12: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5: 什么？
10: 你说的。
11: 宋。
5: 什么呀？
11: 是什么？
10: 我的 I from。我的 I from。
5: 是来自哪？法国。
11: 法国
5: 啊，
11: 他说这是
5: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
12: 是
11: 宋朝的那会儿的画，
9: 是吗？
11: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5: 不是，
1: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1: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2: 三只
11: 那个，我也不能，
5: 可以了。
12: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 齐永恒
4: 行行。

0: 金山，
1: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0: 金山
3: 金庸山嘛。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3: 翻译一下，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3: 正是一个英语好。
4: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5: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1: 我还寻思
2: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6: 好，清楚了吧？
1: 去印山。
5: 谢谢的啊。
1: OK，
5: 西云山
1: 啊，没落、没落名，
4: 小胡天，
5: 对，西云山，
3: 小胡天，
5: 小胡天，
1: 小胡天，
5: 对，
1: 下一张，
5: 这边
1: 下一张，
5: 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没干，
1: 没干，湿的，
5: 哎，对，
4: 放你回来，我放
1: 小胡天，
4: 你等着我，来，你等着我，别倒。
1: OK， 哇、wow. 哦、谢谢
5: 谢谢法国的
1: 非常好。
7: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御史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五谷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

0: 漂亮，
1: 对。
2: 宫里演的是吧？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宫。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性恋。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刚刚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那上面小点儿，拍摄。
2: 这个是夹住了，这云正好九十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这挺有意思
3: 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
1: 哎，
3: 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6: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就是这么个下面叫河，
4: 对，它刚画两个

0: 这不好整。
1: 卖吧卖吧。
2: 上去大概整这一下子。
0: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哦。
3: 老师你记忆超好。
2: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0: 挺好吧？
4: 好。
0: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5: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0: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5: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0: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5: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7: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8: 合影
0: 。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7: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9: 一、二、三。
10: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10: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1: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10: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10: 这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10: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对，
10: 就是
0: 人通过的，对。好。 对，你不要胡诌。
5: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

0: 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唐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1: 对对对，故乡的一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

0: 京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

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3: 对对。
4: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3: 对，
4: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3: 对对对，哎，
4: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3: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只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

0: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同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挺个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这都地层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衡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5: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玄武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一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2: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 们大家好、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李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

0: 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2: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

0: 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1: 杨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2: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0: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2: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0: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4: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5: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候骑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

0: 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记，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记读齐都可以。
1: 好，

0: 多，比刚才那个单车预问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啊、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预问编，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3: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4: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4: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
5: 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2: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6: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6: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6: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

0: 朝官逢透气，独户在燕然。
1: 啊，很好啊，这是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3: 感觉到了。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

0: 踢毽儿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

0: 良主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草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懂歌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们想想，这万一让共军钻了咱被窝，那不一口咬掉咱命根子啊！
1: 那不就变成两条腿了啊！

0: 司令，你这个话虽然像是在喷粪，但是这些人都爱吃，而且喜欢趁热吃。
1: 呸！
2: 对对对，这说的太对了啊！
3: 但是，如果共军要在丁特派员上山的路上进行围堵的话，那就麻烦了。司令，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前去接应？
4: 我战斗力强，我去。
1: 哥，你留在山上，我去。
4: 妹子，你不能老瞧不起我呀！你听我的啊！好了，你们知道，跟我去。
0: 杜克司令，早安午照。
4: 你也瞧不起我？
0: 在座的有谁瞧不起杜副司令呢？司令不让你去，那是担心你的安全。江某不仅是担心杜副司令的安全啊，江某也考虑到，如果丁特派员真出现了什么差池的话，我们是不好向台湾方面交代的呀。
4: 那你不还是瞧不起我吗？
1: 行，杜副司令，我的话你听不懂吗？我去。
4: 妹子，听我跟你讲啊，你说，
2: 我跟你讲，这跑腿的事你去干什么？
1: 我只有自己去，我才会安心。黄大哥，
5: 小姐，
1: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马上跟我下山。
5: 是
0: 是。高速司令，
4: 妹子。
6: 老田，我们抓住丁醒生以后呢？
5: 立即审讯，掌握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6: 然后咱们就去苏桥镇。
5: 对，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只能这样。嘿嘿，
6: 老田，你要是跟丁醒生是双胞胎该多好。
5: 我也想，

0: 你想杀我，干嘛不动手？
1: 还不是时候。
0: 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你没用的时候。
0: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啊。

0: 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工作站的人会在城西小桥头等你。11点，你必须准时在冰柜旅社和丁醒生接头。11:20，杜司令会在苏桥镇东和你们会合，然后接你们回滴水崖。
0: 你的任务呢？
1: 我的任务是暗中保护丁特派员，直到你们和杜司令会合。
0: 你倒轻松。
1: 你希望我暴露？
0: 当然，一丝不挂。
1: 这时候做梦早了点吧。
0: 我会让你做到的。
1: 就凭你？

0: 这位先生，请留步。不好意思，打扰你赶路了。请问先生有何贵干？
1: 先生手上这个板纸实非俗物啊，不知可否转让给在下？
0: 对不住先生，此板纸乃在下祖传之物，是不能转让的。
2: 是这样，那在下。
0: 别动！别动！
3: 动一动，老子先把他崩了。你们想干什么？哼，
4: 把他们的枪缴了。哎哎哎哎！
3: 拿来吧，我们大当家的都说了。
0: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抢劫！
4: 少他奶奶的废话！再啰嗦，老子就撕票！
0: 你们是土匪？那你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杜司令的。你知道我们杜司令？哈哈，
5: 告诉你老子的来头，得吓死你！<笑>是吗？那我倒想听听，你是何方神圣啊？
3: 告诉他，
6: 小子，你听好了。
4: 这位是台湾国防部派来大别山督导军务的少将特派员丁醒生，丁处长。哦，原来是丁醒生，丁处长。丁处长，怎么会长成他这副德行？
0: 放肆！
4: 滚蛋！你算哪根葱啊？啊！我们大当家的来历要是告诉你们，哼，也会吓死你们。
0: 你说你们是谁派来的？
7: 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
8: 哎，是我，找到了吗？找到了，一个都不剩。
7: 没有惊动任何人吧？
8: 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啊！开始审讯啊，做好无上会接到的准备。军区首长还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
7: 报告。
8: 等等啊！
7: 进来。
8: 司令员怎么说？同意你们的计划。哦，一会儿再念。哎，司令员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你依计而行。
7: 啊，记住，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8: 我会随时和你接应。抓紧时间审讯吧！啊，再见。
7: 是。 怎么样，队长？师首长同意了吗？看他那表情就知道了。同意了。三臣就是聪明。师长同意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任务。三剑，你去做化妆的准备。老爷，咱们俩审讯丁兴生。小乐和朱卫青去审问那三个跟班的。2个小时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碰面。行动。
9: Yes.

0: 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惊动老百姓。到达指定地点以后，做好隐蔽，没有见到田壮飞他们，一定不要暴露啊！
1: 记住，要确保制造出遭遇效果，但前提是必须保证田壮飞等同志的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0: 事关重大啊，给我留点心。
1: 请车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几点钟？
1: 到。
0: 001排2排到后面山谷中隐蔽待命，3排就埋伏在这里。在1排2排与敌人遭遇后，3排隐蔽不动，不许暴露，只负责监视敌人动向，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了，你在这里指挥，我去后面山谷。
1: 是。
2: 来了，我走。

0: 这是在隐蔽。只是回天堂寨的必经之路。难道共军发现了丁醒生的行踪，要在这里将他和来接应的人一网打尽？不，这不可能。可是，除非有人出卖了我们。 会是谁？难道是吴少辉？不，不可能是他。那空军为什么就不会是他？这个混蛋根本就没有心。
1: 一旦上峰知道了你的表现，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我对党国没有二心。<笑>
2: 然后和田壮飞一起远走高飞，想象力不错啊。江副司令对我的想象力一向都非常欣赏，除非你愿意做我的女人，让我所有的想象力只停留在你美妙的。 风骨节，
3: 就是你必须为你的想象力付出代价。

0: 是你出卖了我们，我会让你们相信的。
1: 笑什么呀？
2: 哎呀，难看难别扭啊！
3: 脸上贴了五块驴皮胶，难受吗？
1: 贫是不是？给你贴上。哎，我说老爷，您是老军统了，这个江汉波和吴少辉能不能认出来你？
2: 所以我为嘛不化妆了？我化成嘛模样全没用，吴少辉肯定认识我。不过不用担心啊，他呀并不知道我是真头供还是假头供，所以即使认出我了也没事儿。

0: 至于酱汉布尔，那更没问题了。他只知道飞天蜈蚣那么个人，并没有见过我本人。
1: 嗯，那你是真投共啊，还是假投共啊？
0: 这都嘛时候了，还问这种问题？你
1: 咋了？谁让你平日里说话阴阳怪气的呀？老子心里面不踏实啊！
0: 老田呐，那么的，我看他呀不像开玩笑。我呀，我不去了，我和板牙呀还是留在外围吧。
2: 哎，行，老爷，三只眼跟你开玩笑呢。我再说一遍啊，老袁跟我们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不准再开这种玩笑。
3: 就是，
4: 他要是假投共，咱还能活着出金寨吗？
5: 他呀，肯定是开玩笑的。他要看不出你有问题，那三只眼不就白叫了？
1: 嘿嘿，还是人家竹叶青心明眼亮，最了解我呀。四五公，老子可得提醒你一下啊，你心里面千万别有那么一丁点的坏念头，否则绝对瞒不过我三只眼。
0: 这个呀，我太相信了，我
1: 信就好。

0: 你可千万别瞪眼睛啊！老子怎么会把你画得这么丑？出门都辟邪。
1: 有那么难看吗？
2: 还行。老田呐，你也知道，军统以前害了咱们多少人。老子现在一提到军统啊、特务，我心里面就特别的别扭。我说的不是你，死蜈蚣。
3: 哼，赵宝生啊，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这句话啊，算是你说的最客气一句话了，谢谢啊。啊，
1: 行了，接头时间马上到了，你们俩从后门出去，隐蔽一下。嗯，抓紧时间准备。
4: 难道他们真的？小姐。吴少会已投共，已被我铲除。共军在你归途麻豆坡设下埋伏，和丁景生接头之后，请走西溪经桑树林，直接回京寨，切切春风。
5: 吴少会叛变了，
6: 这狗娘养的，
7: 怎么现在才发现？难道是春风发现了共军的埋伏？
4: 四姐，马上去一趟麻豆坡，看看那是否有共军埋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春风说的是否是实话。
7: 好，那就等我回来以后，小姐再进苏桥镇吧。
4: 好，小刀姐，
7: 小姐，
4: 你去趟苏桥镇，仔细看看兵规旅社周围是否有共军埋伏，注意，不要泄露踪影。
7: 知道。
4: 黄大哥，
8: 小姐，你是想让我和二弟去镇子周围侦查？
4: 对，如果这是田壮飞设下的计策，他一定会在小镇周围设下埋伏。用丁醒神作为诱饵来吸引我。
8: 明白。二弟，你去镇南，我去镇北，咱们在镇东会合，一起回来。
6: 好，
4: 注意安全。
8: 哎，
9: 吴少辉既然已经投共，共军就不会不知道丁醒神的行踪。

0: 接头地点，共军一定也知道。若是田壮飞，他会怎么办呢？田壮飞，你一定会在接头地点扮成丁醒生来等我。这回你的如意算盘真是打错了，也万万没想到，春风已经发现了你们和吴少辉里应外合的计划。
1: 那么现在，你就自认倒霉吧。你们一定会来镇中探路，结果一定会让你们满意，因为镇子里我们没有设埋伏，甚至连旅社的老板都完全蒙在鼓里。现在的问题是，
2: 你不是丁醒生。
1: 当然是，为了安全，我不能不化妆。那就请你卸下妆，让我看看老朋友这几年是否变得更潇洒了。
3: 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到此结束。老田，你说什么呢？
1: 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那就全玩完了。那崴泥了，全崴泥了。那咱们打入敌人内部计划，不全泡汤了吗？
4: 是啊，
5: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去路上把吴少辉给杀了。现在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镇外了。
4: 哎，不不不，
1: 吴少辉这个时候被杀。
5: 敌人会更加不相信我们。那怎么办？办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承认我不是丁醒生。
3: 啥？
5: 老爷，一会儿接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出现了。如果吴少辉逼我当场卸妆，我就说丁醒生怕共军失政，让我冒名顶替。
3: 那他要是一定要见定兴生呢？
5: 那我就带他去魏营长埋伏的马棚沟，到时候你再混混跟着，遭遇战打响之后，我干掉吴少辉，你再找机会现身。
3: 那这么一来，那他不就成了定兴生了？
5: 不， 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把妆卸了，到时候还是以爬共军使诈为由，瞒过前来接应的土匪。
3: 所以你还是定兴生。
5: 遭遇战，也许能给共军使诈做证明，有这个可能。我们只要干掉吴少辉，再有白玉扳指和接头暗号，我相信敌人不会不相信我们。
3: 对，那老天，那我这留在这间房里，哪儿也不去了。
5: 记着，一切都要随机应变，有些情况不是我们所设下的那样，但是。
3: 我们一定要以打进敌人内部为目标，只要目标明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处变不惊，找到应对的办法。老天，你一定能当上副军长？怎么又来一个？
6: 这家伙肯定跟咱们一样，负责外围警戒。我分析的没错吧？把那大白牙收起来，死也。

你不是丁兴生。

0: 乔儿，
1: 不好意思，伙计回家睡觉了。
2: 真是不巧啊。
3: 那儿只有水，想喝的话，随便用。

0: 这位同志好阔气呀！这扳指是白玉的吧？你很有眼力，这个扳指确实是上等和田玉所制。扳指是抢来的吧？哈哈哈哈哈！这个同志可真会开玩笑，这个白玉扳指是在下的传家之物。 怎么会是抢来的呢？是吗？这，哈哈哈哈哈！我只是开个玩笑，同志，不要介意啊。玩笑嘛，何必当真呢？穆少辉为何不露面？
1: 东西不会是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那怎么办呀？
1: 队长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
2: 要是队长，
1: 不会的，我相信队长任何情况都能对付。
2: 真的吗？
1: 相信我。

0: 你是在等人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等的那个人可是姓吴。
1: 这和你有关系吗？
0: 本来是和我没有关系。
2: 不过刚才我在来的路上，
0: 一个自称姓吴的人，他说他有急事来不了了，让我转达在这里等他的人。
1: 你怎么知道啊？我们是在等他的。
0: 他说那个等他的人手上戴着一个白玉扳指。
1: 可是有这种扳指的人不只是在下一个人吧？
0: 说的没错，我们再等等。
1: 姓吴的难道出了什么意外？看来吴少辉确实来不了了，我该不该向他发暗号呢？
0: 只要你发出暗号，你就一定是田壮飞。
3: 难道不见吴少辉，丁醒生就不发接头暗号？可是为什么杜鹃不告诉他吴少辉已经死了？他到底在想干什么？
1: 接头暗号
0: 是将扳指戴在左手的拇指之上，
1: 再压上青稞两块，
0: 一慢。你果然在等吴少辉。
4: 不错，在下就是丁醒生，专程在这里等吴少辉，吴团座。
0: 好一个丁醒生！
3: 怎么搞的？
5: 静静，
3: 你快想办法呀！
5: 没有办法，服从命令，坚守岗位。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就别再给我演戏了。
1: 演戏？
0: 田壮飞。
1: 谁是田壮飞？
0: 吴少辉已经叛变头部，他和田壮飞串通好了，要演一场假接头的戏，好吸引我们到麻豆铺一网打尽。我说的没错吧？
1: 假接头？麻豆铺？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共产党呢。
0: 别贼喊捉贼了，我知道你是谁。
1: 那么你又是谁呢？我告诉你，老子是国防部少将处长丁醒生。什么他妈狗屁田壮飞，吴少辉在哪儿？让他赶紧出来。
0: 你永远都见不到吴少辉了。田壮飞，现在就要为义父报仇！
1: 啊！我是不是丁醒生？吴少辉一看便知道。如果他站在这里，就用不着你胡说八道了。赵组长，
2: 到。
1: 我想洗脸，给我打盆水来。
2: 好。
0: 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死到临头了，你事儿还这么多。好，我就看看奶奶，我就看看你到底能放什么屁。
1: 吴少辉，你给我听着，老子今天化了妆，你知道我长得不是这个丑样子，一会儿我洗完脸之后你就好好看看。
2: 特派员，您慢点洗，洗仔细点。
1: 你放心，我会的。你用不着给我玩这套把戏，赶紧让吴少辉给我出来，不然等我洗完脸他认出我之后，就吃不了兜着走。
3: 原来你化了妆，我说我怎么连老师也认不出来了。

0: 行了，别再洗了，你就是把脸皮都撕下来，一样难逃一劫。田壮飞，
1: 万一吴少辉真在这里，我们可根本来不及还手啊，队长。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看花丸子能不能认出来我。他一定可以，哪怕仅仅是怀疑，今天这一关，就一定可以迈过去。
3: 田壮飞。

0: 让吴少辉出来吧。
1: 吴少辉，你快出来呀、啊！你为什么不敢出来？
2: 干什么？
3: 行了，别再给我演戏了。我告诉你，吴少辉我已经杀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他，你就认命吧，田壮飞。
0: 你敢杀党国要员，你就是共军的奸细。
3: 奶奶，我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总司令。

0: 现在就杀了你，我要你命田若飞。
1: 好，我丁醒生为党国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今日我死得凄爽，开枪。
0: 好，本司令就成全你。
2: 啥叫什么？
0: 干什么？
2: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他，恐怕咱们还真是不好交代了。他手上有白玉扳指，又有接头暗号，小姐就这么一口咬定他就是田壮飞，恐怕有些牵强啊。
0: 我能感觉到他就是田壮飞。
2: 感觉是一回事儿，可咱们并没有他就是田壮飞的证据。这万一要是错杀了，不仅在江副司令那边不好交代，恐怕台湾方面也会认为我们有通共的嫌疑。小姐，还是慎重一点好。如果他真的是田壮飞，那共产党为什么不在这里设下埋伏，反而要到麻豆坡等我们？
0: 我倒觉得吴少辉通共一事他毫不知情，
2: 反而是吴少辉设下圈套，等我们接头成功以后放松警惕，再在麻豆坡把我们一网打尽。现如今吴少辉的阴谋已经被识破，而共军在麻豆坡设下的埋伏已经奈何不了我们，他们又在我们手上，要杀他们也是易如反掌。司令何不把他们带回天堂寨再细细审问？如果江副司令也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到那个时候再杀他们也就名正言顺了。
3: 小姐，四妹说的对呀，就咱们几个看着他们，还怕他们跑了不成？
0: 好，就把你的狗命留一会儿。
1: 吴少辉真的变节投共了？
2: 不错，春风已经把他处决，要不然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1: 这个王八蛋。
0: 好了，来人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4: 是是是，
0: 带回天堂寨。
5: 敢
4: 放开。
1: 哎，享受一下杜司令给我们的待遇嘛。
5: 把酒壶给老子保管好了。
6: 如果他真骗过了江汉波，那滴水崖乃至天堂寨可就全完了。不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我警告你，路上不要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脑袋。
1: 我丁醒生从台湾跑到这儿来，不是玩花样的，杜司令。
0: 田壮飞，你在自己找死。走。
1: 慢。
0: 干什么？真想找死啊？
1: 杜司令，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田壮飞的话，恐怕现在你已经死了。
0: 就凭你们几个啊？
1: 不信吗？张组长，你出来吧。
0: 我竟然忘了他们是四个人，真该死。
1: 杜司令，幸亏我没有发出杀你的暗号。
7: 特派员，我差点就等不及你发的暗号了。
0: 你敢？
1: 如果你是共产党，你看我敢不敢？
8: 怎么搞的？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9: 也许他们走别的路线回滴水崖，那吴少辉这个混蛋怎么办？
4: 他不走麻豆坡，田壮飞没有机会除掉他。
5: 气死我了！
4: 刘参谋，
10: 到。
4: 哎，我问你，是不是电台坏了，收不到微软的信号？
10: 师长，这电台没有故障。
4: 你马上给卫东下命令，让他赶。

0: 去苏朝镇。
1: 是。哎，等等，你现在让他们去苏朝镇干什么？
2: 我得知道田壮飞现在的情况啊。
1: 田壮飞的情况早晚都会知道的。要是田壮飞现在正和敌人周旋，你现在去了岂不是害了他了？
2: 要是这回吴少辉拿枪盯上脑袋怎么办？
1: 那现在也没有用啊。
2: 那我可以干掉你们狗杂种，血债血偿。
1: 老关，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心田。

0: 万一下错了决定，这后果更不堪设想。
1: 师长，即便田壮飞真被吴少辉识破了，他也绝对不会束手待毙，那势必会引发一场激烈的战斗，而我们就不会听不到枪声，那魏营长他们就更不会听不到了。
2: 你是说枪声一响，魏营长就会冲进苏桥镇？
1: 是。
2: 枪声如果不响的话，田壮飞就没事？
1: 是，起码可以证明田壮飞还没有到必须生死一搏的时候。
0: 有道理。
3: 你小子说的好像是在理啊。
4: 张组长，谢谢你处乱不惊啊，把枪全交给他们保管，
5: 拿着玩去吧，早晚还还给咱们。
6: 把他给我绑紧点。
7: 我给你一个忠告，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别给我耍什么花样，否则我把你身上的零件一件一件全都给你卸下来。
8: 我会配合的。
7: 那就好。
9: 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必须杀了他，可是我办不到。他心里从来没有我，无论我多么爱他，他也绝不会接受我。他不值得我丢弃信仰和原则，他本来就该死。
7: 走，
4: 给老子的眼镜拿着，
0: 快走走。
10: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啊，你们闯大祸了，敢绑架党国要员。
11: 闭嘴，老四。
9: 也许以后我会想明白，我必须给自己时间，或者给他时间。

0: 能这样看着他把队长带走。
1: 我相信这是队长想要的结果，否则就凭他们几个不可能把队长捆住。
0: 你是说是队长他希望这样？
1: 对，队长的任务是打进匪巢，不是跟他们拼命。
0: 可是队长他这样也太冒险了，这帮匪徒随时会要了他的命的。
1: 他是个老党员老战士，他把完成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只要一丝希望他也会勇往直前的。换作是我，我也会的。
0: 完成任务要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1: 走，去码头堡。
2: 报告师长，
3: 魏营长想要和您通话，说有紧急情况。
4: 师长，吴少辉并没有出现，
5: 可是田连长他们却被匪首杜鹃捆绑缴械，由郑东带出了镇。
6: 你是说吴少辉没有去苏瑶镇接头？
4: 是。
6: 你怎么知道？
5: 这个情况常小乐比较清楚，还是由他向你汇报吧。
4: 来，
7: 师长，我是常小乐，我和专业气象部田队长的命令，在冰龟旅馆外围警戒。
8: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吴少辉，直到田队长他们被带上金寨，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6: 知道为什么吗？
8: 不知道。
9: 小乐，
6: 依你看，田兆飞现在是否有危险？想好了再说。
8: 是。报告师长，我想田队长他们应该没有危险。
6: 什么叫应该啊？什么叫应该啊？给我肯定地说。
8: 报告师长，我肯定田队长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7: 否则他们不可能束手就擒。

0: 没有危险，只是暂时的。
1: 他们被带上金寨以后会发生什么？我没把握。
2: 你下面的任务是什么？
1: 接上费若愚，然后带上足够的炸药，潜上金寨。
2: 好，你去执行任务，把话筒交给卫东。
0: 是。
3: 是啊，我是卫东。
2: 卫东啊，奉我命令，立刻率队返回麻城，
3: 沿途搜索，
2: 看一看能不能找到有关吴兆辉的线索。
4: 是。
2: 没去接头。吴兆辉为什么没去接头啊？
5: 是啊，难道说他身体没好？出不了门。
6: 如果吴少辉因伤不能前去接头，那为什么江汉波还会派他去呢？我看啊，咱们还是先放下吴少辉为什么不能前去接头的原因先不提，先对田壮飞目前的状况进行一个梳理吧。
2: 好，你先说。哎
6: 呀，我觉得呀，之所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所以才导致前去接应的杜鹃匪帮无法对丁醒生的真实身份进行判断，他们才会把田壮飞押到天堂寨，由江汉波审讯过后再做判断。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杜鹃也怕杀错人了。
6: 是啊，毕竟丁醒生是台湾国防部派来的要员呀，如果错杀了他，很可能会影响他和江汉波的关系。
2: 也就是说，田壮飞他还有机会。
6: 这也是田壮飞愿意束手就擒的原因。
2: 可他并不知道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啊，要么就是江汉波他自己认识丁醒生，不让吴少辉出城冒这个险。
6: 田壮飞不会想不到这一层的，更何况他愿意赌江汉波根本就不认识丁醒生，他太想实现这个计划了，所以他才愿意铤而走险。
2: 是啊，
6: 这一步他早就想到了，
2: 所以他在这早就说过他愿意打赌他们两个之间不认识。
6: 田壮飞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下结论的人。
2: 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计划的。可现在吴少辉没有出现，我真的担心他们之间互相认识啊。
6: 所以啊，我还是更愿意相信田壮飞的判断。
2: 相信不相信由不得我们了。刘参谋，
7: 到。
2: 费若愚没走吧？
7: 还没有。
2: 赶快把他给我叫过来。
7: 是。
6: 老关，这敌人的奸细肯定会向江汉波汇报他们和丁醒生接头的情况的。
2: 说不定还会有吴少辉不去接头的原因呢。
8: 费同志，市长找你呢，跟我来吧。报告，费若愚来了。
2: 进来。你先不要走，立刻回通讯处。
9: 又接获敌人电报了？
2: 对，我要你立刻破译。刘参谋，
8: 到。
2: 派人去把陈小乐给我找回来，让他回这等。
8: 是。

看到吴少辉走另一条路，我开始以为他是走错了路，但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0: 这么看来，吴少辉没有前去接头，
1: 恐怕就不是江海谋的命令了。
2: 看来天壮飞还是有希望的。
3: 报告，
4: 进来。
3: 竹叶青、程小乐到了，
4: 让他们进来。
5: 师长，政委，
4: 你们要再等一会儿啊。
5: 知道，刘参谋都跟我说了。
1: 不会耽误事儿吧？
5: 不会，队长说最晚的期限是到明天晚上。
2: 啊，背的全是炸药吧？啊，
5: 炸药、引线、引爆器。
6: 这小子说了，他打算翻江倒海呢。哦，
1: 那我们要好好看一看了。
5: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保证让首长们开怀大笑。
2: 你这个开心炸弹不是浪得虚名的啊。
5: 没有我常小乐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好，
4: 报告，
2: 进来。
7: 师长，政委，吴少辉死了。
8: 快进来。
7: 师长，您看他额头打得非常准，一枪毙命。
1: 在哪儿找到的他呀？
7: 野地里，离苏桥镇大约五里路。
2: 他这会儿正去会合呢。
1: 杀他的人一定是不想让他去啊。
2: 不会是咱们的人吧？不会是天壮飞啊？
5: 不会，我们和队长早早就进入苏桥镇了，然后一直待在一块儿，直到我们俩走，那没时间呀。
1: 搜过他吗？
7: 搜过了，除了一把驳壳枪什么都没有。
2: 抬出去吧。
7: 是，抬出去。
2: 刘参谋
3: 到。
2: 从现在开始，师部这儿进入战斗状态，所有人不得随便出入，有任务出入的人要严格登记，县政府的人呢要经过我或者是政委的同意才可以，包括刘书记。
3: 是。
0: 报告。
2: 起来。
9: 师长，费若愚已经把电报破译出来了。
2: 小费，译得怎么样？
10: 译出来了。
2: 译出来了。对，给我们念一下。
10: 晚十点，属下和吴少辉一起出城，属下负责掩护和警戒，在护送他至城外后，属下本应和他分手，但属下发现他似乎心神不宁，又极力催促属下去苏桥镇，于是属下便提高警惕，假意先行离开，实则对吴少辉暗中跟踪，很快看到吴少辉走上另一条路，
11: 我开始以为他走错了路，但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又感觉不像，所以我便继续跟踪。
10: 在跟到麻豆坡后，我发现他在跟一个共军碰头，然后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往苏桥镇，为了确保特派员安全。
11: 因事发突然，属下不得不自作主张，先请出去。
12: 拿来。
13: 往副司令见谅，就属下目前处境看并无危险，属下只是让吴少辉藏在一处空屋里，且属下每次见他都是以黑布蒙面，
10: 也未曾提及伪装身份，故吴少辉根本不知道属下是谁，在何处供职，因此属下可确保安全。
13: 现特派员和杜司令正安全返回，属下已沿途侦查，确认绝无危险，请副司令放心，令近期共军无异动，工作战役绝对安全，属下若发现情况立即报告春风。
12: 良心骗，他怎么可以说杀就杀，简直是岂有此理。
2: 吴少辉叛变投共，吴少辉投共，这哪儿跟哪儿，这什么逻辑，这是
1: 有点乱啊。
2: 小飞，你有没有意错啊？
7: 我意错？行，那你把我送回军区，你找别人吧，我不干了。
1: 哎，别动，别冲动，

0: 首长的意思不是一时想不开吗？
1: 凭什么？凭什么他想不通就说我意错了？哪有这样的逻辑？对我一点都不信任，我还怎么干工作？
2: 小飞，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费若愚要是译错了一个字，你可以马上就枪毙我。
2: 你绝对没有错。
1: 你们如果还想用我，就必须要信任我。
3: 小飞同志啊，我和市长我们两个人是绝对相信你的，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4: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这封电报可信吗？
1: 我只负责破译电文，分析和判断是你们的事情。啊，
3: 对对对对，是。
1: 如果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要执行任务。
3: 好好。
5: 这小子比司令员还厉害啊，把我训得一愣一愣的。
3: 老关，你别往心里去啊，这天才啊多多少少都有点性格。
5: 我喜欢。哎，
3: 就是这个春风为什么要杀害吴少辉啊？
4: 看样子呀只有抓到他才知道吧。
5: 也只能这样了。嗯，不管什么原因，他杀吴少辉啊，对田长飞都是有利的。
3: 嗯，那倒是。
5: 看来我们还得谢谢他。

0: 他们是搞嘛名的？
1: 有我特派员在，你们都不用怕。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一定要记住啊！

0: 小姐，你在想什么？
1: 那个吴少辉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现在这个丁醒生，我越看越像田壮飞。
0: 小姐是因为心里的疑惑还没有解开，才会以为他是田壮飞吧？如果吴少辉真的叛变，
2: 而又确定是春风杀了他，那春风一定会向江汉波汇报，这个时候他的电报应该已经到了。
0: 小姐，四妹说的对，
3: 走看看春风怎么说的。

0: 停下！你们在这儿等着，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1: 江副司令人呢？
2: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马上就到。
3: 叫他出来。
2: 是。他们在搞卖名堂。告诉三师爷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0: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这中没有丁先生。
1: 江汉波知道你急着，
2: 我就是丁行生，

你胆子不小，竟敢冒充丁特派！江某和丁特派员共事一年，朝夕相处，岂能容你给骗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江副司令，你不是在做梦吧？ 我丁卯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卯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丁某自民国26年起就一直在南京，民国29年转到上海工作4年，后来又转回南京。江副司令一直在武汉、重庆和南宁就职，怎么会和丁某共事呢？收起那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吧，赶紧给老子松绑，不然我绝不会饶你。
2: 哼，胆大之人必有狂妄之语。好，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1947年你在哪里呀？
1: 上海。
2: 上海？
1: 对。
2: 哎呦，巧得很，巧得很啊，江某正好也在上海。江某是受了毛局长的委派，到上海去督导上海站摧毁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我跟丁处长有过亲密的接触啊。当然了，你这么一个冒牌的丁处长，当然是不会知道的了。
3: 那还跟他废什么话呀？啊，来人，把这几个共党给我拉去毙了！
4: 是，
5: 哎，给我放下！我才是司令。
4: 放下！
5: 你接着说。
1: 江副司令，你这一套像是老子当年在上海对付共产党那一套，可惜呀，那次派到上海的不是你，而是保密局的督导主任魏国栋。你当时在南宁白长官手下，正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弄得焦头烂额呢。啊，
5: 江副司令，你到底认不认识他？认不认识丁景生？
2: 江某，我认识。但是这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是丁景生。
5: 那你之前依靠他整什么呀？把他们带出去。
4: 是，
2: 慢着，
1: 谢寒波，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知道，你们既然敢来冒充，那一定就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仅是我，恐怕对丁特派员的履历也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吧。
3: 在哪儿弄的丁特派员的履历啊？
2: 他们是俘虏了真的特派员，而且肯定审问了丁特派员，所以要从丁特派员的嘴里得到他的履历，恐怕是易如反掌吧。嗯，
1: 江寒波，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也许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就会把党国机密全部供出。但是老子不是，即使落到共产党手里，

0: 我也不会泄露党国机密，成为党国的叛徒。这一点我倒是可以作证，这小子的确不怕死。
1: 司令啊，他那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只能是硬着头皮充好汉。
0: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他一定是共产党。
2: 江某不仅能够肯定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江某可以肯定，在共产党之中有这样胆量的人，没有别人。
0: 钱壮飞。
2: 如果不是丁行森的话，他就是田壮飞。
3: 你这个急死我了！你痛痛快说，他到底是丁行生还是田壮飞？
2: 副司令不用着急，一会儿就可以水落石出了。看来江副司令已经胸有成竹了。司令放心，江某做事一向是谨慎的，江某可以保证让自己的共军死得心服。
0: 口服，<笑>怎么了？我是江副司令，不会又是之前那一套吧？<笑>
2: 当然不会是那一套，刚才只是江某的略施小计。江某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来冒充，自然是做好充分准备的。
0: 那又如何？
2: 但是，他们有一个致命的死穴。
0: 什么？死穴？哎，对呀，死穴。因为他们就是再怎么审问丁神生，他也只能够得到丁神生知道的事情，
2: 而那些丁神生不知道的事情，司令，你觉得他们能知道吗？比如说。 有这么一些人，曾经是丁行生的下属，但是这些人呢，没有办法近距离的接触他，因此对于这些人，丁行生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在他的印象当中，这些人也根本就不存在。难道这里真有加汉婆说的那种人？而那些人。 却认识丁行生，没错，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啊，他们再怎么审问丁特派员，然而对这些人的资料是完全不可能审问出来的。这就是他们工作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就造成了他们死穴。
4: 江副司令，你简直就是滴水不漏啊！这是啊！江副司令，你说了这么半天，那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吗？
0: 有，
2: 谁？
4: 梁副官，梁副官，嘿嘿，这就好办了呀！啊，梁副官。
5: 梁副官，哎，这王八蛋死哪儿去了？他去处理春风的电报了。哎，呀，
2: 说曹操就到了。这个人真认识丁行生吗？这个人你们几个认识吗？
4: 屁大点的官儿，谁认识他呀？
2: 你们当然不会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丁行生。
6: 不，副司令，春风电报。
2: 梁副官，你好好的看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没有你曾经的上司丁行森？
4: 是，
2: 给我看仔细了。
6: 对，这要好好的看。
2: 仔细的看。

0: 你叫什么名字？报告司令副司令，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你放屁！
1: 别让副官看清楚了。
0: 副司令，属下在丁处长手下工作两年多，绝对不会认错。这四个人当中没有丁喜生丁处长。
1: 兔崽子瞎了你的狗眼，还是你狗着跳墙啊？好，我再问你。 如果你是真的丁先生，那一个在你手下工作了两年多的人，就算他的官位再低，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见面的。那你看清楚了，这个人，你对他有没有印象？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模糊印象，有还是没有？想仔细了。
2: 关系到四个人的生死存亡啊！想清楚了再说。
3: 丁太尉，
2: 他这么一说，属下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印象。
3: 丁处长。
0: 您现在的
4: 每一句话、每个字儿，可一字千金呢，可不是闹着玩的，可看仔细了呀。你不会不记得吧？如果你真的是丁景生，那我告诉你们，这个混蛋没有在丁某手下干过。
0: 当真？
4: 江寒波，你也太小瞧我丁某了。我告诉你。 只要是在我丁某手下干过的，哪怕是一天，我也会记住他的容貌。可能我叫不上来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相貌，我一定会有印象。收起这套吧，老子就是丁行生，
5: 属下敢用脑子担保，他绝对不是丁行生。
6: 兔崽子，你放屁！我们丁处长是你祖宗。

0: 相大白了。
1: 我孙田壮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2: 蒋豹，我告诉你，老子是毛局长钦派，肩负着党国的重任，你敢动我一根汗毛，必将受到党国的严惩。
3: 还怎么反了你了？老子今天毙了你。
0: 副司令，这些人是毙还是不毙？
1: 司令说了算。
0: 司令，蒋某请司令的事项是杀还是不杀？
4: 如果这个人不是丁醒生，就一定是田壮飞。
0: 杀！好，司令英明。
5: 奶奶的，这一次死定了。
6: 报告，副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好。

0: 可是，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江某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肯承认你是田壮飞，那江某保证绝对不会杀了你们四个人，而且我会向国防部申请，给你一个少将军衔。到那个时候。
1: 我们就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为党国的事业一起奋斗。你看如何？哼哼，老子现在就是少将军衔，你他妈真是有眼无珠！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你这种做法是通共，是对党国的背叛。再不迷途知返，必将成为党国的罪人。毛局长一定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
0: 来吧，有种就开枪！
2: 来呀！
0: 江某是爱才之人啊，可惜你非要自寻死路，这怎么办呢？只好成全你了。行队，准备。
2: 是，准备。 江汉谋，真是瞎了狗眼了！你居然敢对特派员下手，毛局长不会放过你的！来吧！
3: 哎，死男人婆，你不会来这的吧？

0: 江汉墨，你这搞什么鬼呀？这是江汉墨，司令不要着急，稍后向你解释。
1: 你现在还是不相信我是丁醒生吗？是的，不过应该说是不完全相信。我在等春风的电报。
0: 他按照我的指示，正在查两件事情。看我是不是被共军抓到？二，看田壮飞是不是在马场？哈哈，果然聪明的。梁副官，
2: 副司令，是。
0: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了吧？你不敢杀错人，不是不敢杀错人，而是不想杀错了丁先生。
3: 不，你说什么？
4: 嘿，小子们长本事了，还敢跟老子演起戏来了啊！
3: 哥，还是先听听江副司令怎么解释吧。
1: 没错，梁副官确实是不认识丁醒生啊。不是，
0: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是？
3: 当然还是为了试探他喽。如果他当时就承认认识梁副官，或者说依稀记得他，那么他就一定不是丁醒生，而我就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他就是田壮飞了。
4: 江副司令。 你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1: 司令。

0: 至关重大，江某不得不格外的谨慎。
1: 那我先把他们四个关进死牢，等到春风来了消息，我们再做定夺，你说呢？
0: 江某也是这个意思。
2: 花支队长，
3: 在，
2: 把这四个人押进死牢，没有我和江副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死牢半步。
3: 是，把他们押走。
4: 走，别退我。
5: 江寒波，你会后悔的。
4: 走。

0: 你们出去守着。是。丁特派员还真是视死如归呀。我丁某岂是被下注之人？恐怕我家小姐未必是想和江汉波一样下特派员吧。那
1: 就有意思了，请你转告你家小姐，希望她早日辨明是非，还丁某一个清白。好，你看我的短发好看吗？
0: 正好。
1: 还想我再来吗？你说呢？
0: 特派员恐怕不是想见到我，而是想见另外一个人吧。有一首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0: 只缘身在此山中。”
1: 特派员的胡子长得可真快呀。
2: 你们都在这守着，没有司令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入。是。都是千年的
1: 妖精，和我玩什么聊斋呀？哇！你看我的发型好看吗？
2: 我要梳个背头会更帅。哎，不是你心怎么这么大呢？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会弄一个女的你就没有没了的聊啊？你就在……
4: 他听懂我说的话。
5: 马爷，
2: 他认出我们了。
5: 啥？
2: 你说嘛呢？
5: 老田，这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啊！你说他把咱们四个全认出来了？
2: 是的，不然在苏小寨我们就已经死了。
6: 那这么说，江汉波比他狡诈多了。老田呐。
2: 我是朕没想到，咱们还能活着呀！
3: 你知道刚才给我急成什么样了吗？我是真着急，你怎么就不能马上就承认你认识那个梁副官呢？
2: 我看江汉波那么确定，我差一点就说出来，我对姓梁的有印象。
3: 但你咋不承认呢？
2: 因为我在审讯丁醒生的时候，他确定的告诉我，大别山没有人认识他，而且根据我对军统的判断。
7: 这么一个下级军官，不会有大幅度的调动的。老田呐，你对这个姓丁的还真挺相信是男的。
2: 不是，我相信对丁醒生说的话判断是不会错的。
8: 副军长，我服了，我真服了。你刚才要是说错一个字，咱们现在四个全去见阎王爷。
7: 就是啊，
2: 可是现在呀，也不难全呐。
7: 春风，对，老田，春风如果探听到了丁醒生被咱们给抓了，而你田正飞又不在城里，那咱们现在还是个完蛋啊。

0: 我想，春风就是再狡猾，他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抓丁醒生这件事，只有军区首长我们几个人知道。审讯之后，就把他送到军区了。所以，对马场，我还是不担心的。
1: 傅司令，吴少辉死得太蹊跷了，难道你真相信他会叛变投共？
2: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那傅司令为什么？我首先要稳住这个局面。那直接
0: 杀了他们不就行了？就算台湾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是有理的呀。你以为我会怕台湾方面责问我吗？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以后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少废话。是。
3: 为什么春风要杀吴少辉呢？他真的能肯定吴少辉是叛徒？如果他谎报军情，他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和丁醒生有关系吗？我真该相信他的调查吗？
4: 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不在马场，对吗？
0: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希望。
5: 有什么希望啊？
0: 即使春风不知道我们在马场，那么丁醒生被俘这件事他也不好确认，而江恨波呢，他就不能确定我不是丁醒生，所以我说我们是有希望的。也有点道理啊。
6: 有什么道理？有道理，老铁，咱们现在可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啊！这帮人宁可坐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7: 对啊，是。
6: 大鸭子嘴呱呱呱呱，这什么地方不能小点声？我告诉你们，他们这次要杀的，可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亲自派来的少将特派员。
7: 没错，要是杀错了，差点有可能掉脑袋。
6: 你懂个嘛呀？
0: 所以，他们必须慎之又慎。
6: 怎么慎啊？
0: 我想他们会从台湾方面。
6: 照片，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脸上贴啥也不好使，等死吧。哎呦，
7: 崴了，这回可彻底是崴了大泥了。
0: 不一定，他们拿到照片得需要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完成。
6: 他们还是能拿到照片。
0: 报告。
8: 副司令，台湾电报。
6: 念吧。
0: 副司令，这份电报我们破译不了。
8: 什么？
0: 电报改用了一种全新的密码，我们没有密码本。
8: 拿来。

0: 一旦大逼川的抵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就要启用这本新密码。要么你可以背水一战，在最危急时刻取得辉煌胜利；要么你就会成为瓮中之鳖，明白吗？
1: 属下不明白，不过什么？属下不知该不该问。不知道的就要问，没有该与不该之分。谢长官教诲。属下不明白的是，白长官如何洞悉到远在大别山的江汉波会身处险境？愚钝。
0: 是，所以我才要给你这个密码本嘛。等你用它溢出电文之后，你心中的疑问自然就会释然了。
1: 属下明白了。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国的厚望，为我军的全面反攻，
0: 坚守大别山根据地，然后里应外合将共军彻底赶出鄂豫皖，并最后消灭。
1: 是，江汉波定。 不辱使命。
2: 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杜鹃的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属下认为事关重大。

0: 所以没告诉任何人。做得好，记住了，以后但凡再收到这样的电报，绝对不能漏一点风声，要秘密的交给我，违令者杀。
1: 是。

0: 在小姐五岁的时候，严庆云夫妇开始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可是由于他们终日忙碌，真正教授小姐武功和文化的是哥哥田小飞。在小姐六岁那年，老爷带兵剿灭游击队，杀了田青云夫妇。田小飞和小姐在逃亡时被追兵打散，小姐跌落陡坡，失去了记忆。田小飞得以侥幸逃脱，人生莫测，造化弄人。曾经相依为命的兄妹，现在却是拼死相搏的敌人。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啊！
1: 这些都是田壮飞告诉你的。
0: 是，
2: 我的亲爹就是被他爹田青云杀死的。
0: 是，因为田青云是共产党，而小姐的亲爹谢天龙却是……
2: 说，
0: 却是出了名的土匪恶霸，不仅危害了乡亲，还杀了不少的游击队和共产党。田青云是奉了上级的命令杀了谢天龙的。
1: 那后来呢？你有没有问他？我义父本已无意跟共产党为敌，他为什么要杀我义父？
0: 他告诉我，老爷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他田壮飞杀的。
1: 放屁！江汉波的人明明看到他杀的，这还想抵赖吗？
0: 可是属下却相信田壮飞说的是真的。
1: 四姐，
0: 小姐息怒。老爷在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改编，并且多次谈判，共产党为什么要杀老爷呢？再者，老爷在步入晚年的时候，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手底下这几千兄弟的安危和归宿。现在这种局面，老爷要是地下有知，肯定会伤心落泪的。
1: 我看你是被田壮飞搞得头都晕了。
0: 小姐，自从我和田壮飞虚席长谈之后，属下自觉的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时候了。敢问小姐，那个在小姐面前信誓旦旦说亲眼看见田壮飞杀了老爷的江汉波的手下，小姐以后可曾见过？
3: 没有。
1: 不过我觉得，
0: 那么是谁最希望我们和共产党为敌？
1: 江汉波。
0: 对，就是国民党的江汉波。又是谁最不愿意我们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还是江汉波。共产党对老爷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意愿是欢迎的，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谈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杀害老爷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根本就是和他们的目的相悖的极端行为啊。
4: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白长官可真是一个小诸葛，用人能用到这个地步，真是前无古人了。那这样的话，

我可以创造一个辉煌的胜利了，白长官，谢谢。

0: 讲，这件事情是和少爷有关，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1: 我跟杜念祖，
0: 小姐，我只是把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说出来，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小姐恕罪。
1: 他怎么了？四姐，你要这么说就是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看，有什么话你就说，我不会怪你。
0: 小姐记得老爷遇害的那天，是去和共产党的许政委谈判吧？
1: 对。
0: 老爷的行踪只有小姐、少爷还有我们四个人知道，没错吧？
1: 没错，就是我们陪他去的。
0: 是小姐陪老爷进去谈判的，而少爷和我们则是守在外边，这个也没错吧？
1: 没错。
0: 就当小姐在和老爷进去谈判的时候，

0: 起码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少爷才又悄悄地回到了原地。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在城里有个相好，我以为他是去找那个女人去了，所以并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可是当老爷遇害之后，这才又勾起了的怀疑，少爷是不是和老爷遇刺有关。可是这样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就渐渐淡忘了。但是当田壮飞提起老爷被害这件事情时，这才又勾起了我的怀疑。
1: 田壮飞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天他正跟踪江汉波一伙，也到了老爷遇害的那个镇子，然后他看到

0: 我爹正跟徐政委他们开会呢，不定是什么好事。
1: 我们在外面，嫂子，你放心去吧。
0: 那我先去了啊。

0: 不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认识我哥？小姐，不要忘了，我们包括少爷，曾经多次和田壮飞交过手。那天田壮飞告诉我，他正是在和我们交手以后，才认出了少爷就是和江汉波碰头的那个人。那万一是他，他别有用心呢？但是。 在老爷遇刺的那天，就是在小巷另一端的一条窄街上，而那个黑衣蒙面人，正是向老爷开枪的凶手。这件事情再让我想想，四姐，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1: 我那妹子，她就是想吓唬吓唬那特派员。副司令，你放心啊，但凡你说放人，我想啊，她也不会反对。
2: 少爷说的对，我们家小姐怕是天长寨和兄弟们有个好歹，其实她也明白，特派员啊，不是说杀就能杀得了的。

0: 有你们两位这样的话，我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嘛。哈哈哈哈哈！
1: 多夫斯林快断顿了呀！
2: 可不是啥嘛，就快断顿了。哎呀，
0: 那么等一下子，就要麻烦两位多替我说说话喽。
1: 你这话说的啊！但凡那个杜鹃啊，他敢不把特员放出来，我就立马给他，
0: 我要给他。
1: 翻脸！好，好，好！哎呀，那你们就忙正事儿啊，你忙正事儿，我这先走了啊。
0: 那属下告辞。娘子草包。
1: 子望他们，哼，我早死了这个心了。自从金钗丢了以后，我就知道下面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0: 傅司令英明，
1: 春风到现在还没有回电，
0: 还没有。你知道他在等什么吗？ 等，他不是在调查田正飞的行踪吗？
1: 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会去调查吧？
0: 难道他？
1: 这样，
0: 我们来打一个赌，
1: 赌一根金条，金条你还有吧？
0: 有。
1: 好，那我们就赌一根金条，你看怎么样？
0: 傅司令，赌什么？
1: 赌他的回电。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告诉我田壮飞尚在麻城。可要是他查实不在呢？这就是我要跟你打的赌啊！怎么样？
0: 属下哪里是傅司令的对手啊？
1: 没意思，你太没意思了。
3: 你很有自知之明啊！报告，
1: 进来。
3: 傅司令，春风电报。
1: 念吧。
4: 是。
3: 经查，田壮飞尚在麻城。春风，
1: 把电报放下，出去吧。
4: 是。
1: 等一下，不要忘记了，把这个电报拿给杜司令看。是。可是，
0: 傅司令，
1: 想知道为什么吗？
0: 请傅司令赐教。
1: 你不会真的没想到吧？
0: 属下愚钝。
1: 那你就是真的愚钝了，因为田仲飞，他就在麻城。

0: 哎呀，没死真好啊。
1: 老田，这俩人死了。你
2: 没心没肺的人呢，全睡得着。
3: 嘿嘿，老子视死如归，当然睡得着。
2: 那你那意思，我们仨全怕死？
1: 这话可是你说的。老田，听着了吗？死蜈蚣说你俩都怕死，无赖。

0: 臭小子，你还知道无赖了呢？你还，你信我们都怕死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根本都怕死。我们睡不着是因为我们想完成任务，不仅是关了杀了，还怎么完成任务？我看你根本就不想完成任务，睡觉睡得跟死猪一样，就是无赖，臭赖，呸！
1: 哎，挺能说呀，说挺好啊。哎，我说臭小子，你要造反是不是啊？老子说你一句，你一百句在那等着我，怎么关在这个老鼠窝一样的地方，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子那叫养精蓄锐，你知道吗？呸！你就不想完成任务？
2: 没有人不想完成任务，也没有人怕死。
0: 睡着睡不着都很正常。就是。
1: 就是什么玩意儿，就是啊！你不是说老子不想完成任务吗？就是，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
3: 老田，如果江汉波把咱们给杀了，或者关咱们个一年半载的，
0: 你看，
1: 我说过了，他不会杀了咱们，也不会一直关了咱们。
0: 那杜鹃呢？
1: 他也不会。
0: 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那天那冲锋枪的子弹可是擦着咱头皮过的。
1: 老田呢？
0: 那江汉波难道不是想让咱们在这儿等死吗？这
1: 些我都想过了。你想出什么结果了？杜鹃现在已经知道我是谁。
0: 你是谁啊？
1: 他知道你谁呀？他的哥哥田小飞。
0: 什么玩意儿？啥？
3: 你疯了吧你？
0: 你和杜……
1: 这件事啊，说来话长，等有时间我慢慢跟你们说。
0: 孩子危险，走，快快快！

0: 都想起来，所有的一切我都想起来。如果不是他们，我活不了；如果不是义父，我活不到现在。
1: 如果小姐当年没有失忆，老爷还会让小姐活到现在吗？
0: 他不会让我留在京城。
1: 小姐，黄大哥一定知道当时的情况和所有的一切。
0: 走，找他去。
2: 小姐，
0: 周大姐，
2: 怎么在这儿啊？让我们好找。
0: 小姐，我们怕你。不用怕，以前的所有事情我都想起来了。以前什么事啊？黄大哥，当年老爷为什么没有杀我？
2: 什么当年呢？老爷怎么会杀你呢？
0: 是因为我失忆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对吗？黄大哥，你在杜家30年，我知道你对老爷忠心耿耿。你放心，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义父，他永远是我的义父，这一点永远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我有20年的养育之恩，无论如何，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1: 黄大哥，你就说吧。
0: 黄大哥，黄大哥，
1: 小姐，
0: 小姐，
2: 黄龙当当不起，
0: 只是想知道真相。
2: 好，我说。
3: 这是谢天龙的姑娘，叫谢松，天庆。